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据介绍，中国海南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16号，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国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据介绍，中国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就八到十世纪广州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话题，对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庆新老师，中国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在谈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条路也可以叫做海上茶叶之路或者海上陶瓷之路，这样的一个说法，它的道理在哪里呢？
1: 我认为这个当然有道理了。这条船，你比如黑哨，这条船上没有发现有丝绸，但并不等于没有丝绸，是吧？因为丝绸在如果放在这个海里边浸泡这个上千年的，可能早就没什么都没有。所以，像这类东西是一些很容易腐朽的，
0: 对，
1: 也是很难保留下来的。但是像陶瓷啊这些，还包括一些金属，它因为这个质地的关系，所以能够比较长时间的经得起这个海水的浸泡，然后能够保留下来，所以也在我们沉船打捞里边，就是这些东西是最常见的。但是这个关键还是它是因为它是出口量非常大嘛，所以这个陶瓷也就成为这个沉船考古里面可以说是唐代以后最大量的一个沉船遗物。凡是出口的船里边恐怕基本上都有陶瓷的出水。但是我们也得看这个陶瓷出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吧？这个现在的考古发现来说，可能汉代就已经有中国的陶瓷出口，比如在越南这边的，在马来半岛的一些这个海港遗址的发现，它已经有中国的汉代的陶瓷，但是那个量应该是非常少，所以就说这个出口不会占太大的量。所以如果说要有个做一个这个陶瓷出口的一个断代的话，那么这个汉代乃至是唐代以前吧，汉唐之间，那么可能还是就属于一个初级的阶段。到了唐代以后，它就大量出口，成为这个丝绸之外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商品，就大宗的出口产品。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陶瓷之路的话，我觉得从唐宋以后，给它起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丝绸之路之外的另外一个名字，我认为也是合理的。是，正如有人说也把它这个海上丝绸叫做茶叶之路，行不行呢？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大量的茶叶输出成为这个大宗的出口产品，可以同丝绸、陶瓷并驾而击的，那么应该是明清以后，特别清代以后。所以你说清代它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叫做茶叶之路，我觉得也可以，但是要有个把握好一个时间概念，
0: 时间的顺序哈。
1: 时间顺序，它什么时候成为一个主流，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代表，那么我觉得都可以。当然还有这种钱币之路啊，什么书籍之路，都有这么些说法。最长久、最有代表性的、最能体现中国的文明、中华文明价值的、高贵价值的，那应该还是丝绸。所以，比较常用的还是用丝绸之路或者海上丝绸之路。
0: 那除了中国丝绸之外，我们中国的瓷器其实在世界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的。那如果说到中国瓷器在世界的这个知名度的话，主要得益于的就是我们这条海上丝绸之路。
1: 那是，因为这个从这丝绸的输出，它是一种轻便而且是昂贵的一种产品，但是陶瓷可是一个很笨重、粗重的一个。相当部分是很粗的一些产品了，所以这个路上的搬运是绝对是不值得的，它不知道要多少这个运输的力量才能够搬运，
0: 成本太高了，
1: 长途的或者跨国的那个成本太高，
0: 对，
1: 所以只有当这海运发达，海运成为一种可能以后，那么它才会大量的出口，所以这个从唐代到宋代以后，一直这个陶瓷有大量出口，从唐宋有这个海运能力，海上运输这个能力提高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生产、销售、运输、市场等等几个 那些体系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大系统，那么这几个体系都要相应的相配套的讲。
0: 八到十世纪，广州的海上交通状况是怎样的？它在世界范围内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广州的海上交通，那个，它首先就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交通枢纽中心，同时也是沟通内陆和这个海上交通的一个枢纽。它从内陆地区有非常，从秦汉以后这个陆路的交通的开拓，从内陆各个主要的城市，大城市都有非常发达的那个交通系统，所以建沟通起来，这个唐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中心。另外呢，它也是我刚才说的，它也是面向南海，面向这个印度洋啊，这个的一个海上交通的枢纽。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区位的关系，区位的优势，它处在这个东亚地区海上交通的一个中心的枢纽，从广州到东北亚，广州到东南亚，广州到印度洋，它都是一个最合适的适中的一个位置。所以这广州从秦汉以后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到后来一直长盛不衰，就是这个区位优势非常重要。所以在八到十世纪的时候，广州的海上交通也是非常发达，而且它的航路的延伸，航路的伸展到一个最远的地方，也达到了一个新的程度。那么在汉代，广州的贸易呢，这个南海这边是一个重要的交通的航路所就覆盖的地区。那么在汉代时候，应该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开始可以延伸到印度洋，南印度和斯里兰卡那边。到了唐代呢，这个它的航路的延伸就从这个南印度、印度洋、南印度那边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延伸到这个东非海岸那边。所以这个唐代的时候，这个广州的海上交通，它的延伸到的地方就远远超过了汉代。当时有条非常知名的一个海上交通航线叫广州通海一道，讲的就是这么一条从广州一直到这个西亚的波斯湾地区这么一个航线，叫广州通海一道。
0: 这是一条涉外的航道。
1: 这个不仅是涉外，而且是跨越大洋的，对的一条海上这个交通的大动脉，也是当时这个沟通东亚和南亚，一直到这个地中海世界的一个海上交通的网络。
0: 八到十世纪的时候，从广州出发的商船最远都能够抵达非洲了。那么在这个时期，世界范围内还有没有哪个港口可以达到广州的这个体量？
1: 海上航路当然，它海上航路交通的沿线其实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港口，大港口，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中心作用，小港口起着个节点作用。那么这些海上交通的网络就是靠这些枢纽中心和节点连接起来的，很多贸易也是从一个港口到另外一个港口，从一个区段到另外一个区段接驳起来的。所以这个在当时那个从东亚一直到西亚到印度洋世界，那么这个其实很多还是有很多这个贸易中心的。但是我刚才说广州的那个贸易体量也好，中心性也好，在我们中国这边，就唐朝这边，它是
0: 唯一的、
1: 第一大的。对，在整个东南亚来说，也没有哪个港口可以同它相比。
0: 比你的
1: 那像东南亚。

0: 亚的最大的港口，一个叫什里弗市，就现在这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那个邦加那个地带，那个那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的枢纽，靠近的马六甲海峡那个地方。但是从这个贸易的重要性、贸易的规模体量，它显然是没法通过广州这边比较。广州这边是一个背靠唐朝的，
1: 这个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强盛、最富强的一个国家，这个印度尼西亚它是历史不是帝国，只是这个海岛的东南亚的一个大国。所以这从它地位来说是没得比的。
2: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当时的广州贸易也是一种双循环机制？
0: 是个双循环的枢纽。那个广州在 这里就牵涉到就是唐朝的一个社会经济，社会经济和国外的
1: 贸易往来
0: 联系，贸易往来联系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国内的市场和一个国外市场，广州其实是两边都占有，而且起着很重要的两个循环的一个枢纽。当然，这个国内其他港口城也起这么一个作用。
1: 就当时在那个时代，但是广州应该是占有最大的体量。在目前出土或者出水的文物当中，有外域文化元素的文物多不多呢？有哪些呢？
0: 这个出口的产品里边，或者说就现在能发现到的也沉船遗物里边，出口的一般都是印尼外销，是印尼外销。那有当然有很大部分的 产品，它就是出去，中国生产，然后就是销到海外市场，这个可能没有太多的考虑这个市场的海外市场的因素。就是中国的产品在像陶瓷这个在海外市场非常受欢迎，就是你生产什么，那都是受欢迎的。所以陶瓷为什么那么多数？
1: 那个书出去在像那个暹罗湾的沉船，这个黑哨城，还有锦里汶沉船、印坦沉船，陶瓷都有。就是中国大量，这是初期是大陆货，但是都是受欢迎的。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应该算是一个明星产品，是吧？
0: 是个明星产品，对。这个这个出这个陶瓷的出口，它一方面是把它作为一个商品，另外一个方面他们出众 出海的海船，它需要有一个压舱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商品，它也要搞一些压舱石，是吧？压舱石，所以这个陶瓷出口刚好就是有一个既可以当商品，又可以当起着压舱石作用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大量能够出口去。还有一部分就是当时的完完全全是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
1: 专门定做的，比如一些这个外商，他就拿着一种产品，一种样本，拿到这个中国来，然后中国这边的商家，交给这个手工的作坊，制作出按样制作出这个产品，再返销给这个外商。 这类器物也是挺多。那么以前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的，也是明清时期，才有这个什么呢？因为明清时期那个欧洲各国都存在有大量的中国的产品，特别是这些这个外销产品、外销画、这外销瓷啊等等。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水下考古啊，这几年近十几年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大量的
2: 外贸订单。
0: 外贸订单、外贸定制的，
2: 这些产品就非常多了。所以这个这类产品在现在的水下考古里边，在经常有发现，
0: 包括我们这个遗址里边的考古发掘里边也都有。
2: 那说明当时我们广州的这些手工业吧，应该是相当成熟了，也相当的完善了这套体系哈。
0: 这个就是从这个城市经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我们传统的中国的 的社会是个农村
2: 农业经济、
0: 这个农业经济为主的一个传统社会。
2: 嗯，
0: 那么在工商业城市里边，很多也就是为本地市场生产销售的一个消费进行生产，所以这个它都是属于内陆型和内向型的。那么在海外贸易发展以后，这个很多经济活动就从海上的交通、海上的贸易、这个海外市场就联系起来，所以整个像广州啊之类的，包括后来的泉州啊、明州啊，这个就在城市经济里边，它有相当大的一个转向，就是从海外相结合，海外市场相结合，具有一种叫外向型这么一个趋势。这种趋势从唐代以后，我们可以看得到，从唐代一直宋代到明清到现在，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2: 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在唐朝甚至更早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
0: 唐朝毫无疑问是存在这种现象、这种趋向。在此之前，我想着沿海的城市肯定同内陆的城市有很大的不一样。
2: 对，
0: 它的社会经济生活啊，它的经济结构啊，包括整个这个城市的商业啊等等，都会同内陆地区会有相当大的特色。
2: 清新老师听了您的介绍，到目前为止，就是从各个方面，这个数据都可以表明，8到10世纪的时候，广州它这个对外的贸易、对内的经济，以及它这个自身的一些社会经济发展，都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一个阶段了，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是第一个广州时代。
0: 第一个广州时代主要是我们的根据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那个时代是一个东西方交往非常繁荣，这个中国还有这个阿拉伯还有像印度、东南亚各个国家一起经营这么一个海上的交通、海上的贸易，所以形成了一个海外交通、海上交流的一个高潮。那么广州在这个高潮里边，它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2: 很重要的一个符号。
0: 对，
2: 不仅仅有自己的发展，
0: 成为一个标志、一个符号。
2: 8到10世纪海上贸易广州时代的形成，不仅仅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强大，也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发展。当时是有很多国家参与进来的。
0: 是是是，这完全是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东方国家、东方各民族的大家共同参与，大家都有功劳。这个从我们说的，在这个大航海时代以后，这个欧洲人更起重要作用，可能有很不一样。
2: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共同体，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应该可以吧，因为这个发展，这种这个大家共享这个海洋贸易、海洋交流，所获的那个成果，这个应该体现了那么一个时代的精神。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1: 各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

0: 漂泊在偌大的东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东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东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赵不由越来越觉得郎凡和张美同天离开恐怕并非偶然，张美至今不见踪影，让他隐隐有种不祥之感，有些不愿面对。告别故镇，赵不由过了虹桥，来到汴河南岸。汴京往应天府的客船都在这一带待客，分早船、午船和晚船。寒食那天郎凡搭的应该是晚船，晚船长日有3-5只都泊在岸边，他一只一只挨着问过去，那些船主都不记得，一直问到烧二娘茶铺后的最后一只船，船主叫贺百三，赵不由坐过他的船认得。
3: 赵将军要搭船吗？贺百

0: 三是个干瘦诚恳的中年人。
1: 哦，不是，贺老哥，我来打问一件事。
0: 又在替人查案子啊？什么事啊？赵将军尽管问。
1: 好，你可认得礼部那位膳部房员外郎郎凡吗？
0: 哦，是不是东水八子里的剑子啊？
1: 正是他。
0: 东水八子常在对岸的老乐清茶坊聚会，赵将军要问他什么事啊？
1: 哦，韩氏那天下午他有没有搭过你的船去应天府呢？
0: 韩氏，我想想看啊，那天一共搭了十来个客人，没有他。
1: 哦，那多谢了。
2: 晚船长日只有那五只客船，都不记得郎凡。郎凡搭什么船去的？难道是走陆路？他自家并没有马，而且骑马去应天府也太累，坐船顺流一晚就到，何必舍舟骑马呢？
1: 赵不由转身边走边想，忽听身后贺百三唤道：
0: 啊，赵将军，那天剑子虽没有剑，但是见着册子了。
1: 哦，赵不由忙转回身去。你是说册子张美吗？
0: 是，那天快开船的时候，他急忙忙地赶过来，说要搭船。
1: 他要去哪里？
0: 应天府。
1: 他在应天府下的船吗？
0: 对呀。
2: 赵不由压住心底的惊诧，慢慢地问道：
1: 他带了些什么？
0: 啊，什么都没带，我当时还纳闷呢，出远门竟空着手，连个包袱都不带。
1: 那上了船后，他有没有说什么？
0: 没有，他一直沉着脸，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只说要去应天府，付了船资，我让浑家带他去了后面空着的一间小客舱，问他不吃点什么吗？他说吃过了。晚间呢，他出来站在船尾看水看月亮，问他，他只点了点头，仍不说话，站到深夜才回客舱去了。第二天船到应天府，他就下船走了。
2: 拜祭过郎凡，东水五子又聚到了汴水北岸的老乐清茶坊，这时已是黄昏，茶坊里没有其他客人，水岸边那只新客船已被移到了官家船屋里，水边只有两只客船，船上人也都在吃晚饭了，四下一片寂静。五子围坐在临河那张桌边，都默默不语，只有棋子田矿手里捏着一白一黑两粒定窑棋子，不停地搓动，发出一阵阵刮心的棋擦声。墨子江度年听得不耐烦，朝田矿横了一眼，田矿忙停住了手，正蹲静的浑身不自在，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滋溜一声格外的响，他忙一口咽下，喉管里却又咕噜一声，他愈发窘了，忙擦了擦嘴。江度年忍不住气闷，开口说：
0: 郎凡怎么会去应天府啊？
2: 简庄端坐在上首，拧着眉头不说话。岳志和见简庄不发话，也便继续默然。田矿则叹了口气，眼珠不停地转着，在苦苦地寻思。郑敦低声说：
3: 张美仍不见人影，下午我连跑了两趟，他的舍友仍说没见他回去。
2: 田矿一向说话慢，他徐徐地说：
1: 郎凡恐怕是觉得不放心呢，才去的应天府。
2: 江度年立即问道：
0: 他不放心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总有什么让他不放心的地方，他才会去那里。
0: 不管什么，至少也跟我们说一声才好啊。
1: 也许是事出突然，来不及跟我们讲。
0: 那张美呢？
1: 恐怕也有她的原因。
0: 什么原因这么要紧啊？连电视都不顾啊？
1: 自然是比电视更重的事了。
0: 什么事能重过电视？
1: 我也想不明白啊。
2: 众人又陷入沉默，良久，简庄才正声说：
0: 郎凡已死，官府正在追查，我们暂时也做不了什么。眼下张美下落更要紧，我们分头要去尽力找一找，凡他认识的人都去问一问。
2: 江度年问道：
0: 那个人呢？
1: 简庄沉吟了片刻说：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天不从人愿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且随他去吧。 赵不由正独自在书房中思忖案情，忽听得院外敲门声，默儿跑出去开了门。
3: 顾大哥，这么晚了，你哥可睡了？
1: 顾振的声音问。
3: 还没有。
1: 赵不由忙拿着油灯迎了出来。
3: 不由，这案子不能查了。
1: 顾振走到院中却不进屋。
3: 怎么？方才府尹大人急命人召了我去，说这案子就这么搁下，不许再查。
1: 赵不由听后心里一沉，说
3: 果然如此。怎么，你早料到了锦帛上添的那两个字吗？
1: 从一开始我便有些担心，不管有没有那两个字，这件案子恐怕都难查下去。若没有那两个字，便是天书降临，如果不似往朝，这等事不会再有政治朝臣来见朕，大家只图一个祥瑞，只得些赏恩。现今天书被人添了两个字，成了反书，若让官家看见，必定恼怒。能捉出元凶倒也好，但这案子极难查，若查不出结果，谁主事谁便自造箭靶给人口舌，到那时上书弹劾的人便会一拥而上。
3: 哎，我倒没这么想过，府尹恐怕是上报给刑部，刑部呢又上报给丞相，那王府才任丞相不久，首先想的自然是要避祸远嫌。不过若单是这样也好办，只要有破案之望，他们恐怕也想要这个功劳，偏生牢狱里又出了件事。
1: 那个船工古二十七吗？
3: 是呀，那船工自杀了。
1: 自杀？
3: 是服毒自尽。因他不算是罪犯，狱卒没有给他换囚衣，也没有仔细搜，他身上藏了一个小瓷瓶，瓶子里装着毒，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喝下去死了。他是这案子里唯一一个直接见证，眼下这见证人也死了，案子就更难破了，府尹大人也就不愿再让这事沾上身，说能压则压，拖过一阵子人们自然就会忘掉。府尹大人既然这么下令，我们这些当差的也只能听令了，这就是做公职的避祸之处。
1: 赵不由沉默片刻，说
3: 但他管不到我。怎么，你还要查？
1: 是，
3: 这恐怕不容易啊，
1: 二十几条生命岂能这么白白的死掉。
4: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日早晚简庄都要静坐一个时辰。今早他却心中烦乱，静不下来。当年他师从大儒程颐时，老师已经失势，前后总共才聆听了三次教诲，而且只有最后一次老师才单独跟他讲了一席话。那时他还年轻，见时政纷乱，心中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老师恐怕是留意到他眼中的愤然狂意，对他说：简庄，君子静命，你只需守住一个静字，安心立命，皆在于此。他当时并不明白，但默记于心，直到几年后灰心丧志之时，才领会到老师的深意。不论天下还是个人，都有其运与命，人力固然可抗可争，但都有一定之限，不管心气多高，力量多大，都难以违越此限。君子之为君子，正在于到达此限时能够不慌不惧，更不苟且自弃，敬天命而不自失，顺时运而严守其正。从那时起，他便专一守住一个静字，静心、静人、静事，从来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轻忽。20多年来，他以静自持，端谨处事，早已不必强自约束。然而今天，身子虽然还能强坐于竹榻之上，两桩心事却如两匹野马在心里彼此冲撞，奔突不已。第一桩心事自然是郎凡之死和张美失踪。自他来到汴梁这繁华闹地，人心浮泛，难得遇到心定神清之人。十多年只结识了这7位志同道合的好友，郎凡和张美

0: 各有一份性情极像的自己。郎凡讷口少言，却心怀壮志，正如年轻时的他。张美沉静笃实，又像三十以后的他。文行学识更是拔类超群，待人接物又比郎凡亲和温良，如果步入仕途必会有一番作为。两人却同时出世，悲与忧在简庄心中搅作一团，让他寝食难安。另一桩则是他自家的私事，他一向只知修心，不通世事，更没有什么营生之计，又以孔子忧道不忧贫自立，不愿为谋食禄而去入仕途。他当年来汴梁，一为这里贤才荟萃，便于求师问友；二则是受了一位乡友之邀。20年前，那位乡友任开封府降伏县县令，正赶上天下推行三社法，各路州县都拔了学田。那位乡友素来敬慕简庄的人品学养，请他来汴梁开个书院讲私学，又从官田中私自拨了20亩田给他做学田。他便卖了家里的祖田，在京郊置了这院小宅。20年间，靠着这20亩地的租费，日常倒也过的。可是今年停了三社法，朝廷收管学田，他那20亩地也要被收回。降伏县的一位主簿今天一早就来查收田土文书，又向他打问这些年租佃事宜。他从来不过问这些事情，妻子刘氏性子又有些愚钝，这些年家里的大多事情都是由他小妹简真在照管。简真是他父亲妾室所生，父亲亡时简真才2岁，那妾室又改嫁他人，简庄便将妹子接到汴梁交给妻子刘氏照料。没想到简真十分聪慧，长到12、13岁时便已经开始分担家事。过了2、3年，家里的出入收支全都交给了他掌管。虽然只是个小家门户，也没有多少银钱，但在简真悉心的操持之下，丰俭得体，每年尚能略有盈余。刚才那主簿问起租佃事项，简庄在堂屋陪坐，简真不便出来，便在后间对答，由乌梅来回传话，一条一款都说明白后，那主簿才起身告辞。人刚走，乌梅便哭起来：“田收回去了，这往后可怎么过呀？可怜我肚子里的儿啊，才来娘胎3个月，就得跟他爹、他大娘、他亲娘、他姑姑一起饿死了。”简庄受了半生的敬，在这妾室面前经常被弄得七零八落，不但是他的媚色常引逗得他方寸大乱，仅他这无拘无忌的性子就让他爱也不是，怒也不成。他正在烦恼想要发作，妻子刘氏也苦着脸走了出来。乌梅一把抓住刘氏的手，两人一起哭起来。简庄本来就既忧且愧，见到这情景更是烦闷不堪，便离了堂屋到书屋里静坐，但怎么能坐得住呢？
1: 爷呀，不用烦了，咱们有救了。
0: 没一会儿，乌梅便扭着身子活闪闪地跑了进来，脸上泪痕未干，却已欢喜无比。赵不由又去拜访简庄，虽然目前这案子毫无头绪，却已能感到背后牵连必定极广，官府已经压住这案子不愿再查。赵不由却停不住，就如农人李田见一丛禾苗无端枯萎焦黑，怎能视而不顾呢？他不知道探下去会遇见什么，只觉得将步入一大片雾沼之中，或许最终也探不到底，甚至会惹出祸端，危及自身。但他生就一副硬脾性，加之身为宗族子弟，少年时住在敦宗院里，事事都做不得，连院门都不许出，每日所见都是宗族中的人，只有逢年节才能去参加一些庆典，去了也只是按辈分排成队列，不许出声，更不许乱动乱走。那时望着高而古旧、生满苍苔、遍布雨痕的院落，他常想，这样过一辈子连笼子里的鸟都不如。 鸟还能时时叫一叫，扑腾扑腾，它却只能安安分分地排着队列，在蹲踪院出生，又在蹲踪院老死。幸而这些年，宗族禁限渐渐地松弛下来，他是第一个从蹲踪院中搬出来的宗族子弟，到民间做了讼师，才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活人。别人都笑他凤凰自投污泥变老鼠，只有他自己知道，一切荣耀富贵享乐都不及做个有用之人，何况之前那些尊贵不过是个空壳牢狱而已。因此这梅船案固然让他感到一阵阵森然，但同时也激发起了他的斗志。他自己很清楚，这并非什么大义大勇，而是自幼积的一股愤郁之气，是跟绅士规矩赌气。但就算是赌气又怎样，总比畏畏缩缩空费衣食而好。从丹瓢巷到李顺芳并不远，都在城东郊，他便徒步往前，沿着护龙河向北而行。河岸边清风洗面，柳丝摇漾，一群白鹤从空中飞鸣而过，令他胸怀顿开，斗起诗兴，随口吟了首踏沙行出来：万里长风千层细浪，春堤古柳轻飞荡，胸怀长向碧空开，从来异性音豪放，云翅高歌烟波低唱，足音踏踏回空响，天高地阔任君行，何须钟鼓天雄壮。正走着，前面一个矮壮的人疾步走来，走近一看是郑敦。
2: 不由兄，
0: 郑敦喘着气插手致礼：
2: 你这是？哦，我刚去了简庄兄的家里，张美还是没有回来，我正要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已经几天了，他认识的人我几乎都问遍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去向。
0: 赵不由心想，东水六子要挨个去访，既然遇到郑敦，就先跟他再聊一下，于是言道：
2: 这样找不是办法，得再仔细想想，他离开前究竟有些什么异常呢？这两天我日夜都在想，却丝毫记不起有什么异常。
3: 我也正好要找你细谈，走，咱们找个喝茶的地方坐下来，再慢慢的想想啊。
0: 前面不远处桥边就有一间茶坊，两人就走过去，捡了个安静的窗边坐下，要了茶。郑敦顾不得烫，连喝了几口茶才叹道：
2: 几下里一起出事，实在是让人招架不住。还好简庄兄弟的那间大师啊，算是了当了，我们这一阵一直在替他担忧呢。
3: 哦，可是他那二十亩学田的事？
0: 赵不由这一向也在暗暗替简庄担忧，各处都在收回学田，简庄也必定难免，一旦学田收回，他一家生计便没了着落。不过朝廷既然罢了三社官学，重行科举，私学自然又会重兴。赵不由已向一些好友打问，京中是否有贵臣富商延请西宾，或者书院需要教授，想引荐简庄谋个教职。
2: 简庄兄的妹妹实在了不起，这次啊，全凭了她了。
0: 郑敦大声地赞叹。
3: 哦，
0: 赵不由知道简庄有个妹妹叫简真，但因简庄家里严格，也不许妹妹抛头露面，故而赵不由从未见过。不过妻子温月见过不少次，温月对简真是赞不绝口，说不论样貌才情见识都是上上之品。
2: 这事张美竟从来没给我们讲过。
0: 郑敦忽然露出不平之色。
2: 什么事啊？我也是今天听简庄兄说了才知道，原来这几年简庄兄全是靠他妹妹操持家里收支营生，简庄兄一年并没有多少的钱粮收入，却从来没有显出寒窘，难得难得呀。去年呢，简庄姑娘就预感那二十亩学田恐怕靠不久长，就开始预先谋划。她不仅家务操持得好，竟还画得一手好画。刚巧啊，去年简庄兄新娶了侧室，那乌二嫂的父亲乌老伯和张美的父亲又是旧识， 简庄姑娘从二嫂嘴里听说了张美和经理一些书画经济有往来，就背着简庄兄选了几幅画给他二嫂，让他带回家转交给张美，看看能不能卖些钱。张美拿到画，找了几个书画的经纪相看，谁知个个都赞叹不已，全都被抢走了，一幅竟高达50000呢，都快赶上米芾、文同、李公麟这些名家的价了。简真姑娘便将自己几年来画的近100幅画全都托付给张美了，可是大半年了，张美却没有把钱交给简庄姑娘。二嫂催问了几次，张美都说还没卖掉。二嫂还以为张美窝藏了，差点要向简庄兄抱怨，她却忘了简真姑娘交画的时候还让她转交了一封信给张美。哦，简真姑娘那封信是托张美用卖画的钱帮忙买些田产吗？
4: 是啊，那些画总共卖了300多贯呢，张美替他物色了一片上田，一亩10贯钱，总共30亩。张美已把300贯钱交给了二嫂的父亲吴老伯呀，昨天去官里帮着请买了官契，今早邀了那田主来找简庄兄，这会儿啊正在立契，下午就去官府割税，简庄兄啊便有自家的田产了。
2: 哦，这简真姑娘果然难得呀。赵不由原来听妻子温月赞叹，多少还有些不信，这样一听，自己在亲友间所见所闻女子中，见识、才能和心地的确少有能及得上简真的。温月极想给墨儿说成这门亲事，但东水八子中，宋祁钰、张美、郑敦都是人中龙凤，又都未娶亲，简庄恐怕早已想定人选，故而一直没敢贸然找媒人提亲。他侧面打探了打探，简庄夫妇果然已经相中了宋祁钰，只得断了这个念头。赵不由心想，墨儿若能娶到这位姑娘，真是一生大幸啊。不过就算宋祁钰不成，还有张美、郑敦都是太学英才，将来功名不愁，墨儿仍没有什么胜算。单看眼前的郑敦，说话间对简真已经是满心满眼的悦目，赵不由不由地暗暗地替墨儿惋惜。
4: 张美一直瞒着我们，一个字都没讲过。
2: 郑敦脸上又露出不平之色。
3: 恐怕呀，是简真姑娘在信里要她暂时保密，简庄兄自家都不愿为利禄而谋出路，若知道自家妹妹竟然将闺阁笔墨拿到市面上去卖，一定会大不乐意的。
4: 也是。
3: 哦，对了，张美何时将卖画的钱交给吴老伯的？
4: 哦，说是寒食前两天，他将那田主引荐交托给了吴老伯。
3: 这么说，他是交割了这事，才离开汴京去的应天府。
4: 什么？应天府？张美也去了应天府？
2: 郑敦猛地叫起来。
4: 嗯，我才从一个船主那里打问道，他去应天府做什么？
2: 郑敦睁大了眼睛，极其震惊。
4: 他殿试都不回来参加，难道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3: 郑敦兄弟，你再仔细想想，关于郎凡和张美以及应天府还有没有什么事你没有跟我讲过？
2: 郑敦一怔，随即低头沉思了半晌，才黯然摇头说，
4: 没，应该没有了。
2: 汴河北街最东头是单家茶食店，来京的货船大多在这里卸货，因他家的茶酒饭浆价低量足，利夫们常聚在这里，这店渐渐被叫做利夫店。
5: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6: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7: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8: Sebai di meka?
9: Apa kabar?
10: Apa kabar?
11: Nak sok sebai di?
12: Kencang dai? Sebai di bo?
13: Hi, 你好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6: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本月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1: 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佩泽西西扬当天在首都德黑兰参加伊朗全国教育部门负责人会议时做上述表态。他强调，该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晚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人民和军队不仅使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遭受彻底失败，还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
2: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此外，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都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是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打

0: 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报道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学者的话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表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在海湾盟友被曝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写道，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来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今天其实是正式到期了。那么伊朗总统说呢，谅解备忘录寻求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一种表现。那么伊朗方面的军方表示，美国今后又不能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种表态。那么您怎么来看待伊方这两个强烈的表态？
2: 首先啊，确实是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啊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公布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到今天确实是谅解备忘录规定的60天的谈判最后期限是到了。虽然在此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但实际上啊，美伊双方任何一方啊并没有退出结束，甚至于间接的谈判，所以目前状态是不战不和。那么其次呢，大家看到伊朗总统啊佩泽西奇扬声称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是维护了尊严，展现了实力。我个人认为总体上来讲啊，伊朗总统讲的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谅解备忘录啊，我们从内容来看，实际上不管它能不能执行，但内容呢基本上满足了伊朗方面的要求，这个就包括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豁免伊朗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解冻伊朗海外的资金，包括承诺全面解除制裁，以及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基金等等。特别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事实上是美国方面默认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优先权。尽管在此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呢实际上是有所反悔啊，就是不甘心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对伊朗发动了攻击。但是我认为这个总统，就是伊朗总统说的总体是能过去的。至于未来美国的舰船能不能进入波斯湾，能不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目前来看仍然是悬而未决，未来的走向呢还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好吧。
1: 还有这个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不满还有沮丧情绪正在持续的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呢又表态说，对沙特、土耳其还有巴基斯坦9天前签署的刚才新闻中提到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了欢迎。那么您认为美方为什么此时来表态？海湾国家对于美国的不满情绪又会给地区的形势带来什么样新的影响？
2: 其实很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欢迎的这个表态啊，是在麦加协议 签署9天之后啊，才做出了这样的表态。那么9天后才表态，我认为啊，凸显了美国方面对此的两大尴尬。那么一个尴尬呢，就是毫无疑问，这个麦加协定啊，实际上是凸显了美国就是过去几十年来独家对本地区国家的这个保护伞的破灭。正是美国的保护不可靠了，而且美国的保护不仅不可靠，给这些国家还带来安全上带来了安全上的威胁和战争，所以才有了今天的麦加协定啊，这是一个尴尬之处。第二个尴尬呢，其实麦加协定啊，同样是这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钟情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进程是相悖的啊，事实上呢，是进一步摧毁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体系，等于是什么呢？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在想另起炉灶，这个是极其不利于美国的这个铁杆盟友以色列的。这一点呢，从以色列的强烈反应我们也可见一斑。但是尴尬归尴尬，但美国呢又不能表示反对，所以9天之后呢，特朗普表示欢迎。因为事实上啊，美国既然保护不了本地区国家，你又不能阻拦本地区国家去另找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备份。可以这样讲，就麦加协议啊，我认为仅仅是个开始，仅仅是美国保护伞破灭之后，本地区国家寻找这个安全备份的一个开始。这一点呢，就像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前签署的共同防御协定，也包括像这个科威特引进了巴基斯坦，这个巴基斯坦军人啊来保护自己一样，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觉得可以预见，接下来本地区国家呢还会有，他们就这个后美国，时代这个地区安全这个新架构进行新的探讨，或者更多的。
1: 好的，谢谢李少先先生所做的详细解读，谢谢。那么就这一话题呢，更多的媒体观点，我们来请皓月为我们梳理一下。
3: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啊，美伊双方的博弈拉锯仍在持续，局势逐渐进入消耗性僵局状态。在此过程中，美军方的航母换防、弹药短缺问题凸显，特朗普政府遭内外多重压力反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路透社，航母换防问题折射部署困境。美国国会众议院多名民主党议员近日致信代理海军部长，要求调查林肯号航母舰上状况。该航母已在中东地区部署超过260天，有士兵家属反映，在漫长部署期间已有数名水兵试图跳海，部分跳海行为被及时制止。林肯号搭载了约5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该舰自2025年11月底执行部署任务，为配合美国对伊朗作战行动，部署期限一再延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葡萄牙商报，弹药供需严重失衡。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狭窄水域难以展开大规模舰队优势，而伊朗利用低成本无人机和岸基导弹进行非对称袭扰，美军被迫使用单价高达400万美元的爱国者或萨德拦截弹去拦截成本仅数万美元的伊朗无人机，导致防空弹药库存急剧消耗，供需严重失衡。这种黄金换白菜的消耗模式，使美军在战术上虽占优，但在战略持久力上捉襟见肘。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南德意志报》，本质上是一场耐力比拼。在美伊博弈的拉锯战中，美国正陷入手段难奏效、预期难达成的战略困境。尽管拥有绝对军事优势，但受限于地缘地形、成本不对称及国内政治压力，美国难以通过武力彻底打败僵局，反而在消耗战中面临多重严峻挑战。这场博弈本质上是一场耐力战比拼，美国赌伊朗经济先崩盘，伊朗赌美国国内政治先失控。在无法速胜且代价高昂的背景下，美国正深陷进退两难的结构性困局。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美穷兵黩武遭反噬。 美国试图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让步，但遭到地区盟友的抵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因担心伊朗报复其能源设施，反复劝阻美国动武。欧洲盟友虽介入调停，但更倾向于平息冲突，而非配合美国施压。在国内，过半数美国选民将生活成本列为首要的问题，严重削弱共和党支持率。美军伤亡增加及拆东墙补西墙、挪用维护预算的做法，也引发了国会和舆论的强烈质疑。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小俊，
1: 好，谢谢浩宇。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6号发表声明，回应了外界针对林肯号航母舰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切。他表示，自己15号登舰访问，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并表示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
3: 库珀表示，在美国海军现役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舰员目前与心理健康有关的病例数量处于较低水平。他同时指出，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时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库珀还赞扬林肯号领导层，特别是高级士官团队，将心理健康和舰员韧性作为工作重点，并向舰上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表示慰问。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近日，该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
1: 当地时间8月16号，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鲁本·加列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在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问题上采取的漠视态度。他认为，引发林肯号超期部署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伊朗战事没有做好预案，而由此引发的相关后果正由美军士兵来承受。
4: It really goes to the deep.The problem her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did not plan for this war, did not plan how to get out of this war,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is war was going to escalate. They were basically trying and hoping that this war would end up just like the war in Venezuela, and our men and women are now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There's a deep, deep, deep mistrust of this leadership.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s absolutely not qualified to be lead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certainly the President has shown that he just does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troops. His lackadaisical attitude about men and women and their deployments, you know, just kind of reflects what he actually thinks about them. He thinks about them more as toys and as ways to basically, you know, show off or show its strength, but not the fact that they truly at the end of the day are humans, they're Americans, and they have families. And these things, these deployments, these wars have consequences.
1: 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特朗普总统的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的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5: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说，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移动舰岛位置是特朗普近来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4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 对于这些改动决定，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克拉克认为，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是个坏主意。
6: I think that's a bad idea.

0: to change back to steam from electromagnetic, because the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s have performed very well. They save money, they require fewer people, they're more reliable. The Navy's benefited from introducing them and wants to keep them. Going back to steam is essentially like saying, I want to take a magnetic levitation train and go back to steam locomotives instead, right? We wouldn't do that in the civilian world, so why would we do that in the military domain?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3: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2: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该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还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该计划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至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
1: 乌克兰空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袭击基辅，导致火灾，造成至少3人受伤。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16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此外，乌克兰海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俄军装备和人员损失严重。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乌海军将继续削弱俄军在黑海的作战潜力。
2: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晓星，为我们详细解读。丁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2: 好，我们有2个问题。 第一个是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双方使用导弹或者是无人机护袭对方的首都，还打击对方的导弹系统，还有军工企业、能源基础设施等等。俄乌双方的打击范围呢，还扩大到了这个黑海的商业、航运还有港口设施。您怎么来看待俄乌整体的军事的这么一种态势？以打击对象还有范围的这个变化，您是怎么看的？
4: 那么去年的这个时间呢，俄美领导人在阿拉斯加会晤，那么随后呢，俄乌和谈有一定的进展，但双方在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加之美国在2026年2月以来呢，就陷入了中东的泥潭，所以无暇顾及俄乌，那么俄乌和谈停滞，冲突不断升级。当前呢，俄军集中兵力啊，力图控制顿涅茨克全境，目标呢直指乌军在顿涅茨克的堡垒带，同时利用乌克兰这个防空导弹少啊，防空能力差的弱点，用导弹和无人机啊，不断加大对基辅、奥德萨等重要城市的打击。乌军呢，一方面全力抵御俄军的攻势，另一方面大幅度加大对俄纵深目标的打击。那么这个打击次数呢，和2025年相比就增加了好几倍。那么比如俄方称昨天就击落了1400多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这就创下了俄乌冲突以来的记录。那么乌军对这个俄本土的炼油厂、军工企业、后勤中心、仓库、商品仓库等目标持续进行打击。所以在俄乌冲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这个冲突外溢的影响也不断显现啊，一是就是俄与北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有媒体披露呢，乌打击俄目标使用了英国的无人机，那么英国的这个军工厂会不会成为俄罗斯打击的目标？二呢，不久前乌军打击了伊朗在里海的船只，引发了乌克兰和伊朗的这个外交危机。第三呢，就是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的黑海港口，也影响到了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出口，而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港口呢，也影响到了乌克兰这个粮食出口能力，就引发了这些都会引发全球能源和粮食市场的波动。那么随着秋冬季的来临，俄乌冲突引发的后果呢，可能更加严重。所以国际社会呼吁双方还是尽快重回谈判轨道，通过和谈解决冲突。主持人，
2: 就您说，那么这场战争的风险外溢呢，已经是牵连到了双方的盟友，更多呢，国际社会在担心这个能源的变化。那么美国国会呢，最近呢还说公布说呢，土耳其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棋子呢，就是计划把土耳其的一批美制武器弹药移交给乌克兰。俄方说呢，如果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希望美土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行动呢将会对俄美还有俄土关系都造成严重损害。那么您怎么来看美土此举的意图，还有俄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呢？
4: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土耳其可能向乌克兰移交这个价值2.6亿美元的美制武器啊，其中包括多管火箭炮系统、极速导弹等啊。据称呢，美国已经准备批准这批军售。那么特朗普上台以后呢，美国是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无偿援助，但是军事和情报支持呢没有中断过，就是通过乌克兰的一个叫优先需求清单，由欧洲出钱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那么至于土耳其呢，有分析认为啊，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军援呢，是在履行北约向乌克兰提供这个70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承诺。我们知道呢，这个俄乌冲突以来，土耳其一直想搞平衡，就是一方面支持乌克兰啊，包括加强和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呢还想加强和俄罗斯的合作啊，特别是能源合作。但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呢，这个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那么俄罗斯呢已经明确表示抗议，认为美国和土耳其呢都自诩为俄乌冲突的调节方、斡旋方，那么此举呢将影响到俄乌和谈。也有这个土耳其的这个专家认为呢，此举也会影响到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双边关系。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丁小青先生所做的详细解读。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据韩联社的报道，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定于今天启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
5: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他已经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帖文最后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据报道，特朗普近期接连在其社交媒体上传其与金正恩的合影，并表示两人相处融洽。韩联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意在宣传其政绩，并强调其是唯一与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此举也意在释放其有意再次推进朝美首脑会谈的信号。在特朗普要求美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表态之后不久，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据韩联社此前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韩美联军司令部10号宣布，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此次演习将结合近期战训分析结果等实际情况进行，有助于增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并为推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工作取得进展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韩美将在此次演习中开展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相关评估工作，并开展与指挥所训练场景相衔接的战士之盾野外机动训练，以提高实战和备战能力。演习期间将进行共14次野外机动训练，均以营级以上规模进行。朝鲜外务省13号表示，美韩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
2: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的消息人士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访问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登上其中最大的岛屿。15号，日本共同社从岛民处获悉，普京先是乘坐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抵达岛屿附近，然后再换乘海岸巡逻艇进入该岛。
6: 共同社报道称，俄领导人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军舰访问俄日争议岛屿的情况很罕见，或许是第一次。报道称，每年这个季节，岛屿周边常因浓雾等导致航班停飞，普京有可能是为了确保成行而选择了海路。此外，共同社称，泽卓岛俄称伊图鲁普岛没有可供瓦良格号这类大型舰船靠岸的码头，普京在结束视察后是乘坐专机离开的。针对普京此行，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画下了一条界限，同时也是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时机并非偶然。此外，俄政治学者民情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2: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反省历史、淡化战争责任，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1: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

0: 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那么对于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动作，国际媒体是怎么评价的？我们再次进入到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小俊，我们来关注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81年后，日本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加速再军事化，通过不断篡改历史，为强军阔武扫清现实障碍，引起了舆论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俄新社的评论，篡改文本，罔顾事实。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内，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展陈仅占极小篇幅，且以日中战争模糊替代侵略字样。该馆拟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替换成南京事件。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此举参考了日本外务省官方表述以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将大屠杀篡改成轻描淡写的事件，揭示了日本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好的，我们再来看德国之声，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今年审查通过的日本新版高中教科书进一步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日本政府已经连续数年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日本广播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触目惊心，对于日本发动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这一历史常识，全国竟有高达48%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在处心积虑的认知操弄下，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正被一步步抹除。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快报，企图消解战争负罪感。高市早苗近日在出席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时，演讲中只谈受害者叙事，剥离侵略者身份，企图以此消解日本社会的战争负罪感，有意为侵略历史脱罪洗白。活动现场有很多当地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日本右翼势力的新军国主义图谋正通过系统性的篡改历史和对国民的慢性毒化，将整个国家绑上战车。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一步步突破底线。日本新军国主义并非简单的旧调重弹，而是通过法律、军事、外交等多维度的具体操作，一步步突破底线。这种危险倾向呈现出了系统化、实质化、加速化的特征。从强行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到突破限制、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再到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以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日本政府企图将整个国家重新武装成危险的战争机器。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小俊，
1: 好的，谢谢皓月。日本内阁府1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为1.1%，低于一季度修正后的1.9%，也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
3: 内需走弱和企业投资低迷是二季度日本经济增速大幅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数据显示，占日本经济总量超半数的个人消费环比增长0.2%，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滑1.2%，均远低于市场预期。分析指出，受原

0: 材料价格上涨，中东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持续影响，日本国内生活成本走高，压制居民消费意愿，企业投资也趋于保守，内需整体拖累经济表现。得益于美国市场对日系混动汽车的旺盛需求，以及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持续扩张，日本出口表现强劲，进出口成为二季度唯一正向拉动经济增长的板块，为 GDP 增长贡献0.5个百分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出口向好不完全源于实际出货规模提升，日元贬值形成的汇率利好显著推高相关数据，外需真实复苏力度有待审慎评估。业内机构预警，当前进口成本攀升，上游工业品价格压力持续累积，后续压力或将逐步传导至终端消费，抑制下半年消费复苏动能。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日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速将放缓至仅0.05%，经济增长近乎停滞。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表示，截至当地时间16号的下午，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印尼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时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此外呢，随着灾情的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经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
14: 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来关注暑期档电影市场。据平台实时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的11:45，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10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名。数据背后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看。
17: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数量充足，类型覆盖面广，涵盖喜剧、动画、科幻、战争、悬疑、动作等多类型影片。国产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凭借细腻的叙事、精良的制作，收获全民好评，长期稳居暑期档票房榜单前列，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同时，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与国产佳作形成错位互补，充分激活不同圈层观影需求。
5: 我现在是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暑期档的观影热情。一进门呢，就是扑面而来的热闹，影院大厅各种影片的海报摆得满满当当，在等候区不少观众早早到场等待观影。
14: 龙餐馆、八仙，还有那个功夫女足，我们都看过。我们就有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会就会来带着家人，然后一起来。今年的暑期档呢，挺多大片的。对我们影迷来说，我觉得作为中国观众的话，我觉得很幸福啊。
18: 看了很多电影，挺好看的，感觉挺震撼，看得特别爽。
19: 从八月开始，然后呢，咱们中外各种的大片上映。然后呢，也是比七月份差不多人流有成倍的增长，各个主题的衍生品、卖品套餐、爆米花这块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
17: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整体表现稳定，截至8月16号，总票房同比增长3.2%，同时观影人次达2.74亿，同比增长5.7%，平均票价36.5元，同比下降2.4%。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16.3%、12.5%，表现极为突出。同时，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同样亮眼，票房同比增长15%、12.2%。遵义、贵阳、乌鲁木齐等城市票房同比增速超20%，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20: 现在有很多演唱会的那种纪录片也走入到我们影院当中，所以有更多样化的这个体验或者多样化的形式走入到这个影院里，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也是我觉得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
21: 观众们越来越发现，比如说新的媒介形式或者影像作品没有办法取代传统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年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面的一个特征哈。当然在这个里面还是国产的这种非常好的头部影片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引领作用。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上半年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密集调整，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提取范围、异地互认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
22: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23: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22: 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
24: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
22: 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江苏苏州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25: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22: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专家表示，各地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的探索实践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正从过去单一的购房融资工具加速转型为覆盖居民购租休养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民生支持平台。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

0: 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训练情况。
1: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2: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1: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3: 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1: 走进福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位工程师正穿着外骨骼遥控着数十台机器人。这个赛队作为福建省唯一一支参赛队伍，看家本领是灵活的手臂。
4: 在我身边的就是将要参加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选手福智，因为他参加的是场景赛，所以采用的是轮臂的结构。这款机器人啊，创新采用的是 3D 打印的轻量化设计。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轻松地把它拿起来。那它的重量呢，跟我们平时常见的人形机器人两个关节的重量差不多。
1: 选用普通的高强度工程塑料，通过结构优化设计，在确保机身刚性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了自重，不仅有效减少了运行能耗，更显著提升了轮式底盘的运动灵活性和续航能力。
5: 台湾伙伴还深度参与了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底层算法的打磨，将台湾在精密机电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大陆丰富的场景数据紧密结合。
1: 为了不断提高选手福智的自主决策与精细操作能力，赛队布局了多个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并在福州地铁站内开展常态化实境测试，为机器人选手积攒经验。
0: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这几天四川盆地、华东沿海、东北地区等地遭遇强降雨，多地山洪、塌方、泥石流等险情叠加突发，各方连夜抢险处置险情。
1: 8月16号凌晨，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26毫米，部分区域井盖被雨水顶起喷出，县城部分低洼小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漫至小腿。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抢险队伍连夜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全力疏通排水通道，对进水农户住房开展排涝作业，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道路通行安全。八月十五号，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平南新贵村湖村下雾屯山体发生部分塌方，山上树木倾倒，阻碍道路通行，当地紧急开展抢修，道路随后恢复通行。八月十五号，浙江省台州市仙居突发短时强降雨，辖区多条道路出现山体塌方、树木倒伏、路面淤积等险情，相关单位连夜排查，临时封道，并于次日清晨全面开展多点位抢险作业，全力抢通受阻道路。十五号傍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永嘉县瓯北街道白水记公园山上有七人被困，包含四名成年人和三名孩童，其中最小的婴儿仅有五个月大。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制定营救方案，架设绳索横渡救援系统。经过约一小时30分钟的紧张施救，七名被困人员全部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六月以来，甘肃河西走廊多地气温持续偏高，降水偏少。八月十六号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农作物短期保伤有望，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6: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全镇呢种植了马铃薯是4000亩。来看一下这轮降水是不是有效。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 湿的土地的有十厘米以上了，还可以看到正好这里有一个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部分呢都是可以吸收到水分的。那刚才呢这里的农技人员也告诉我说，接下来呢会利用这里的这个滴灌呢对马铃薯的根部再进行一次有效的补灌，让力争这一次的这一轮的降水呢整体的伤情可以保持到10天左右。
0: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号在台首映，仅上映2场的门票开票后，在短短20分钟内便迅速售罄，成为了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亮点。然而，电影在岛内的热映却令部分的绿营民代破防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呢，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为影片背书。岛内舆论认为，绿营出身的梁文杰公开为影片背书，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
7: 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5、16号在桃园上映，不少新北、台北等地的观众专程奔赴桃园观影，掀起热烈的观影潮。国民党民代翁小玲也在观影后受访时直呼感动，认为该电影体现了中国人最高尚的情操。然而影片的热映却令部分绿营民代破防，并对桃园市文化局放映该片表示不满。
8: 在台湾桃园上映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可以大做文章的机会，我们都很想问张善政市长为什么要一直配合统战台湾。
7: 让人意外的是，动辄将所谓统战当帽子污名化两岸交流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却在周六专程前往桃园观影，并于事后写下观后感，公开认可影片的人文价值与情感温度。
9: 让影展回归电影文化交流的本质，陆委会梁文杰副主委有到场观影，也表示本部电影并非统战的电影。
7: 有舆论认为，作为台当局涉陆事务核心官员，其态度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岛内部分势力刻意营造的所谓大陆文艺作品皆有政治目的说辞是多么荒谬，印证了优质两岸文艺作品的感染力，能够冲破意识形态的隔阂与偏见，呼吁台当局文化部门以此次影片公映为契机，正视民心，正视两岸文化血脉同源的本质，主动松绑大陆影视作品准入限制，破除文化禁锢，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两岸文化双向交流。
0: 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近日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创下了最晚通过总预算的记录。但是相较于此前，本年度的预算删减力度大幅放缓。然而民进党呢，非但没有释出善意，反而拒不执行台立法机构三读法案，还借机抨击在野党，持续加剧朝野对立局面。
7: 台当局2026年总预算近日终于三读通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公开喊话台行政机构，要求其尊重立法程序，恪守权责，不要再对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拒不附属。
10: 也要拜托行政部门依法通过三读通过的，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
7: 然而台行政机构依旧漠视立法权责，上个月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儿少未来账户条例，直到本月16号台行政机构仍未对此案完成附属。舆论认为，2026年总预算仅删减480亿元新台币，删减比率为1.689%，相较前一年度删减比率6%显著降低。然而对于国民党的让步并没有换来绿营的善意，反而遭遇绿营的持续对抗。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打破惯例，没有前往台立法机构致意。由于他没有执行三读法案，卓荣泰今年9月到12月共计148万新台币工资遭台立法机构冻结。外界猜测，卓荣泰消极对抗台立法机构的行为大概率与薪资被冻结相关。此外，由于赖清德办公室3000万元新台币公务机要预算被减列1000万元，冻结2000万元，也引发了赖清德的强烈不满。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对煽动预算表达遗憾，无端指责台立法机构非理性严当总预算审查。民进党方面的对立姿态也激起了在野党的强烈反击。 国民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直言，所谓稳健执政，不是把自己制造的预算争议全部写成台立法机构严当，批评赖清德更不应该得了便宜卖乖。
11: 民进党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据介绍，中国海南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16号，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国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据介绍，中国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在广东省东北部，有一座城市因湖而兴，因水而名。这里是河源，一座被东江水滋养了千年的客家古邑。它的气质一半是客家人南迁路上的沉淀与从容，另一半则是万绿湖水赋予的包容与纯净。万绿湖

0: 意味着这里的水无需经过复杂的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它是东江中下游城市及香港等地4000多万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香港每3滴水中就有1滴来自万绿湖。
1: 我叫肖燕超，我在万绿湖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们河源山美水美，万绿湖的水是我们河源最宝贵的财富。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0: 一句守护落在肖燕超身上，便是年复一年的奔波与坚守。每年4月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此时正值春季回暖，万物复苏，多种野生动物进入繁殖、迁徙或觅食的高峰期，他需要频繁进山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状况。这天一大早，他参与了万绿湖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活动。
1: 万绿湖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每年的3月1号到7月1号之间都会长期进行一个增殖放流活动，放的都是滤食性的鱼种。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嘛，所以我们这些鱼苗投下去过一段时间就长大了，就可以以鱼进水。
0: 以鱼进水，以水养鱼，这是河源人守护万绿湖水代代相传的办法。鲢鱼吃藻类，草鱼啃食水草，鳙鱼可以过滤浮游生物，这里的每一条鱼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水变得更干净。从2023年开始，已有超过2500万尾鱼苗在这里安家，为万绿湖水净化做着自己的贡献。
1: 其实这是一种生态的循环，那么这些鱼是检验水质好不好的一种方式，水质好了鱼才能活，鱼活得好水质就更好。那我的工作主要是野外监测野生动植物嘛，他们这个野生动植物说真的跟我们万绿湖这湖水是有一个共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保护这湖水，保护这些野生动植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护林。
0: 护林意味着要一次次走进山林深处。万绿湖拥有360多个岛屿，森林覆盖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肖燕超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地穿行在这片茫茫山林中，巡护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参加完增殖放流活动，他和同事便坐船出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任务。
1: 我们每次去保护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乘坐这种零污染零排放的经营船，坐这种船呢对我们万绿湖的水源可以说没有一点污染。我们这里的水是国家一类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水下监测到了桃花水母。
0: 桃花水母身体透明，只有硬币大小，它在水中一张一合，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它对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又有着水质检测员之称，只要水质稍有污染，它便会立刻消失。而在万绿湖，它已经连续出现了4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东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管护站，叫做大叶山管护站。你们这几天去巡山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2: 有啊有啊，发现了有的是没见过的东西，就是在我们新岛这边。
0: 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76.11平方公里，宛如一道绿色屏障环绕在万绿湖的北岸和西岸。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万绿湖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野生动物出没最频繁的区域。3个月前，肖燕超和同事在这里搭建了一片人工湿地，通过模拟海南虎斑鲣的生存环境，吸引并记录这一珍稀物种在万绿湖的活动情况。
1: 当时有一个村民跟我说，这里发现了一只

0: 神秘的鸟，它晚上会在类似湿地的地方会出现，然后我一看原来是海南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然后我跟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在这里做了一个生态修复，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监测方法。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这个海南湖斑鹃呢，近期都持续一直停留在这里。
1: 从2020年开始，肖彦超在万里湖开展红外相机网格化布控工作，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布设了50多台设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采集监测数据2900多条，记录到兽类27种，鸟类14种，这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身影。
0: 当时我们是在巡护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区域地上有很多动物钻的洞，就怀疑是不是穿山甲，我们就在那片区域布了很多红外相机，终于在2021年的1月份首次记录到它的影像。当时我们整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么久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对我们的整一个森林的栖息地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比较爱干净，它的食源呢都是跟森林的树木有关，它是吃白蚁的嘛，它可以保护了我们整一片森林的安宁。
1: 桃花水母、海南虎斑鹃、中华穿山甲，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挑剔的物种，用它们的留下为万里湖的生态投下了最真实的信任票。为了这份信任，肖彦超和同事们在山里走了16年。16年间，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道山脊、每一片林地，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珍稀物种的身影。
0: 其实我们河源人为了建设库区搬迁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这一片水下其实以前都是村庄，大家都主动搬迁，也放弃了很多工业发展，保护好这片生态，然后让下游4000万人有水喝，让野生动物继续生活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1: 万绿湖的水是天上瑶池的倒影，更是人间守护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棵树、每一条鱼、每一个重新归来的物种里，他们的守护如湖水般静静流淌，从未停歇。万绿湖的水不仅带来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清冽，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的底气。在河源，五指毛桃是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既是岭南地区常用的草药，也是客家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汤料。客家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而五指毛桃煲出的汤就是客家人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
2: 我叫谢伟辉，算起来我种五指毛桃也有10多年了。在我们河源呢，土壤跟气候是非常适合种五指毛桃的，特别有我们的万绿湖，这湖水质资源非常丰厚，所以说我们种的五指毛桃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五指毛桃它是很讲究种植季节的，因为春分刚过是种五指毛桃的最佳季节，再过就谷雨了，谷雨就不太适合种。我们现在出苗就送到给我们的农户去种。
1: 五指毛桃学名粗叶榕，在广东客家地区已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这种植物需要生长3年以上才能成熟，种植过程要先育苗再移栽，幼苗在棚内培育满3个月后便可移至户外继续生长。此时正值谷雨前夕，谢伟辉正忙着为农户们送苗，赶在节气之前将幼苗种下。
2: 这个袋子一定要撕掉，以前有些农民呢，他就没有撕这个袋，结果种了3年了，一直长不大，尽量挖深一点，要盖泥，把泥巴盖上去， 一定要压实一点哈。
1: 每年四月是五指毛桃移栽的黄金时节，谢伟辉总会亲自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这种先育苗后移栽的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扦插种植，每亩产量可提升十倍以上。而要种出品质好、纯度高的五指毛桃，种子培育是关键。
2: 那么种子繁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纯度，就是它的基因要纯，因为五指毛桃种植时间长，如果基因不纯的话，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省农科院这些教授啊，我们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呢，我们大概消耗了有将近有十年了，啊，所以说这个五指毛桃的种苗培育啊，并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
1: 十年时间，育苗的难题终于被攻克。然而，五指毛桃长达三年的种植周期中，需要多次修剪枝叶。过去，农户常将修剪下的枝叶直接焚烧，不仅污染空气，也对万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废弃枝叶，成为谢伟辉和团队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2: 因为我们五指毛桃是取根须的，就是说做药材也好，做食材也好，那它上面的杨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去利用。那后面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哎，我们不如把这上面的杨枝把它收回来，粉碎发酵处理，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发酵料做培养基，通过菇床的这个恒温去培育，将那个食用菌的菌种啊播撒在这上面啊，通过短短的二十来天，它就长出很可爱的那个菇，叫做好菇。那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五指毛桃作为培养基的话，我们就叫它五指毛桃菇。
1: 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循环，原本被当作废渣的枝叶，每年可以培育出数万斤的五指毛桃菇。这一循环利用模式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如今，谢伟辉和他的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全流程的种植技术，五指毛桃年产量基本稳定在10000吨左右。在产量有了保障之后，谢伟辉又开始思考如何把五指毛桃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特产。
2: 五指毛桃在我们河源客家人呢，这个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煲汤，我们还用来蒸鸡，因为它那股椰奶清香呢，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就现在我们做了一款叫做五指毛桃鸡，也是用了这个古法的工艺做的一道美食其实想的就是说，五指毛桃作为河源的这个地标产物，能让它延伸更多产品走出河源，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的希望。
1: 如今，谢伟辉的公司每年生产五指毛桃鸡超过50万只，产品远销珠三角、香港等地。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在万绿湖畔扎下了根。
2: 我作为河源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喝着万绿湖的水长大的。也很喜欢吃这个五指毛桃煲汤的或者蒸鸡。那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河源这个客家美食走出河源，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到我们河源这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1: 20年的时间里，谢伟辉把一位客家人煲汤的寻常药材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起点。在他的身后，是100多户农户的信任，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河源品牌。万绿湖的水流过山林，流过田野，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灶台，静静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0: 河源是纯客家地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客家人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这里，万绿湖的水不仅滋养了土地，也化作另一种形式，客家酿酒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万绿湖的源头东源县，有一对夫妻坚持手工制作酿酒已有20多个年头。
1: 我叫李政伟，是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酿造客家酿酒已经有27年了。剪头镇呢，是位于我们万绿湖的上游，水质特别好，好山好水出好酒，所以我在家乡发展这个事业特有信心。
0: 酿酒是客家人以糯米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传统黄酒，因为多由客家妇女酿造，并且常用于产后滋补而得名，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客家人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用酿酒款待亲朋好友。在传统客家习俗中，制作酿酒是客家女子的必备技艺。
2: 这是今天刚蒸好的糯米饭，这个现在是摊凉，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呢也非常重要。一般要我们要控制在30多度，那太高了也会烫死这个菌种，太低了也发酵不起来。都是老一辈啊传下来的经验，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那这个酒曲的用量呢也很重要，它有冬天跟夏天之分啊，按这个季节来去定这个菌种。
0: 从种植糯米到酿成酿酒，需要经过几十道繁琐的工序。将挑选好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经过一夜滋润，米粒变得饱满柔软，沥干水分后倒入饭增，用文火均匀加热，40分钟后米饭出锅，温润的米香扑鼻而来。之后拌入酒曲入缸压实，接下来长达1个月的等待里，酒曲中的微生物将完成一场由米粒到酿酒的奇妙转化。
1: 这是我们陈酿10年的酒之后呢，这个颜色已经是琥珀色了，酒体呢非常清雅，酒香浓郁，这个是我们客家酿酒陈年老酒的一种显著的特点。但是在我们客家的风俗当中呢，有句俗语叫酿酒磨豆腐，是不敢称师傅的，就说明了酿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不敢说每老师傅的好，都不敢说每一批酒都保证它的成功。特别是在酿糯米酒当中呢，容易出现那个酸败的现象。
0: 酸败是客家酿酒酿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过去客家人酿的酿酒多供自家饮用，各家各户风味不一，缺乏统一标准。在李振伟看来，要想让家家户户都会酿的酿酒走出大山，首先必须攻克酸败这个难题。为此，他与妻子肖丽梅一起扎进了实验室，着手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1: 我们客家酿酒因为酒度比较低，并且糖度又高，稍微处理不当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酸败现象，就做出来酒会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品牌是做不出来的。我从2003年开始，我去着手去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到2007年，我就把这个技术啊攻关下来了，也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就是客家糯米酒的防酸技术。
0: 2007年，李振伟主导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小曲糯米酒，为整个糯米酒行业定下了标准。但他知道，好酒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更要刻进源头的每一粒米中。于是他从糯稻品种入手，开始自主培育更加适合酿酒的糯米品种。
1: 刚开始开厂做这个糯米酒的时候，我们去市场上买的糯米品质参差不齐，酿出来的酒也不是很好。糯米的品种好，对我们酿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对本地糯稻反复提纯，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最后培育了这个鲜糯一号这个品种。

0: 种植糯稻到酿酒的成品，李振伟夫妇始终坚持每一步都亲力亲为。凌晨四点，肖丽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个月酿制的酿酒将进入最后一道工序，制酒。这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制煮，酒体从淡黄色变成琥珀色，这是酿造客家酿酒工艺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制作出的酿酒口感焦香浓郁，存储时间也更久。
1: 火制制酒呢，是我们整个传统工艺非遗传统工艺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它可以灭菌，第二个它可以提升这个酒质，那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它点火的时候是明火，但是真正在烤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明火的，酒温要控制在80到90度，不能让酒沸腾。那么现在基本比较少人去接手去做这些，所以呢，我们的初心就想把这个酿酒啊，这个传统工艺啊，这个酿酒对我们客家特别是女人的贡献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做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
0: 2011年，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肖丽梅夫妇的酒厂也成为首批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家的酒厂打造成为了一座客家文化产业生态园，推广客家米饼、打油果等客家美食，以传统美食为载体传播客家文化。
2: 我作为地道的客家子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家文化一定要传播和发扬下去，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客家房子、客家山歌等等可能不能垂直展现出来，但我觉得美食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更多人通过美食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酒厂不光是酿酒，还要有更多客家特色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
0: 在一代又一代河源人的守护下，万绿湖水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馈这片土地。它不只是一湖清水，更是一条奔涌的产业链，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如今环万绿湖核心片区生态价值高达1355亿元，万绿湖核心区新港镇文旅综合产值达3.69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均创历史新高。这座粤北小城正以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描绘出一幅绿水生金、生生不息的动人画卷。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它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3: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成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汁精华。
2: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3: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4: 清明前后至谷雨，
3: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2: 个儿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3: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5: 这里有一个。
2: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

0: 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1: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0: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1: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0: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1: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抠弹抠弹的，有弹性。
0: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1: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0: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辣，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1: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香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0: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男主的一缕清欢。
1: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0: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2: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刷白一点，刷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有哦，还在青春期。
0: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2: 我们去齐齐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0: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2: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3: 这个也是新鲜的。
2: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这个是新竹子。
3: 哎，那个是新竹子。
2: 这根是新竹子。
3: 还有这根
2: 啊，这根也是。
3: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1年2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0: 开化县齐溪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

0: 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1: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2: 终于找到了这个新鲜的竹叶。
3: 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这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产品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2: 新鲜的竹叶500克，
4: 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0: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4: 哦，对对对，我叫泡米，对对。
0: 但传统气高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气高坯体。
4: 这水啊，开化了山泉水。
3: 开化气高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是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这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0: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2: 我们打个10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
0: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馥郁。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气糕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3: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吃气糕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啊，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0: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2: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哈、啊，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入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了，成功了。
0: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3: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啊，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0: 加了竹汁的气高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汇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5: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0: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5: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0: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1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

0: 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哎呀，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1: 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哎呦，要选最绿的。
0: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1: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林正磨个刀先。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0: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1: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0: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轻涌。
1: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0: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1: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说年轻人去吃就有又有氛围又有档次，做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说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0: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吃一口鱼排，在竹汁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1: 看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0: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欢迎收听直播间的这个姐姐们，
1: 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2: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3: 果果姐姐们，
4: 姐姐们，
5: 果果姐姐们，
2: 一个致力于将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3: 又香又辣，太香了。
2: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3: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沧源县巨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0: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巨龙竹。
1: 到底什么是巨龙竹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2: 最大最长的那个就是巨龙竹。
1: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2: 可以。
0: 作为竹中巨人，巨龙竹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1: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竹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0: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红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1: 因为巨龙竹的话，根根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0: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1: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0: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1: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代代

0: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呀、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1: 从诗书古鉴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当前中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今年以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中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据介绍，中国海南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16号，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中国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 据介绍，中国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过半，海南入境游交出了一份极具分量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海南入境过夜游客历史性突破百万大关。1至7月份，全省接待入境过夜游客超115万人次，同比增长46.6%。核心城市三亚6月份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俄语区、东南亚、欧洲游客纷至沓来，街头随处可见各国面孔。这个暑期气氛热辣滚烫的海南为何能够让海外游客旅游热度不减？海南入境游是否已经迈入一个新增长周期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维，请他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今年夏天，海南依托体验感突出的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这个暑期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6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
2: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弗拉基米·罗夫纳·格里比申，
3: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1: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美国游客杜尔塞·内格雷托普。
4: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5: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1: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0: 从过去坐等游客上门，到主动奔赴全球推介，从单纯售卖沙滩海景，到定制康养、研学、赛事演绎等多元体验，叠加海南自贸港独有的86国免签政策、加密国际航线、第7航权开放等自贸港红利，海南入境游迎来跨越式增长。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请他深度拆解海南入境游火爆背后的密码，聊聊海南文旅走向国际化的新思路。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蔡振伟先生。蔡先生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蔡先生，今年上半年呢，海南入境游客突破了100万人次，这也是海南历史上首次在半年度跨越这道门槛。那根据数据呢，1到7月份海南入境过夜游客更是超过115万人次，同比是增长46.6%。那么蔡先生，想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海南入境游表现这么好？那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呢？
6: 确实是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应该说上半年海南的入境游客保持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增长。那总体上来看呢，实际上是近些年来海南积极的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这样一个总体的吸引力不断在增长。特别是近年来海南每年的入境游客的增长率实际上都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速。那么具体来看呢，一方面那么就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这样的一些政策和制度红利的一个集中性的释放特别是在免签致密国际航线的网络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应该说让境外的游客到海南的这样一个门槛和便捷度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另外呢，第二点是海南这些年积极的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从产品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整个服务的国际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为了吸引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境外和国际游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海南对主要的客源地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营销和推广推出了一系列的境外旅游的推广活动。另外呢，还每年持续的邀请这样一些境外的旅行商到海南来开发新的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整体

0: 海外市场呈现一个这个多点开花的这样一个局势。那么另外特别重要的就是海南旅游产品的这样一个升级的迭代，那么已经从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滨海旅游的观光啊，逐步拓展到这样一些海上的体育运动啊，热带的康养啊，中医的康养啊，国际赛事啊，国际演艺等等这样一系列这种新的旅游业态啊，应该说这些都是海南入境游客呈现快速增长的一些重要的推动力。
1: 有政策红利的叠加，还有积极的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这个因素，同时还有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那确实，我们说呢，这个过去海南旅游呢是等着客人来上门，那现在呢是主动奔赴，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啊、首尔啊、马德里啊、香港等地做推介活动。那蔡先生，您看这种全球推广模式又带来了什么改变呢？
0: 确实是。现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主动的走出去进行一个营销的推广那么实际上背后的隐藏的一个转变，就是海南应该从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海岛的观光地，逐步要转向国际化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这些年，海南积极的借鉴了香港新加坡迪拜等这样的一些地区的一些成熟的国际推广的一些经验。正在积极的学习。那第一个呢，这样的国际推广，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是走出国门，走向更多的国家。那么可能原来的这样一些推广比较依赖于这个东南亚或者俄语区的这样一些市场。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走向了欧洲，走向了其他的区域进行推广。那么另外一个这种推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么就是不再是以前那种整体的一个推广，而且是实现了一个精准的推广，比如说针对不同区域的这样的一些游客的特点来设计一些针对性的产品。那比如说针对这个欧美或者东南亚的年轻人那么主打的就是这种冲浪潜水等等。那么另外对一些其他区域的一些客户，比如说中老年的游客，可能主打中医康养雨林度假等等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这比如说针对韩国的客户呢，那么主要针对的就是推出高尔夫旅游等等，所以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针对性的出海的推荐，大大的提升了海南自贸港旅游的国际的目的地这样的一个形象，为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投资商落地海南应该说奠定了一个十分好的基础。
1: 精准推介有的放矢，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这样来到了海南。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政策层面哈。现在海南是实行86国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还有第七航权开放等自贸港政策。那在您看来，这些政策具体是如何降低外籍游客出行门槛的呢？
0: 确实是，应该海南本身就有59国免签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再叠加我们国家这些年推出的一些免签的一些政策，所以总体上来看，目前可以实现86国免签的这样政策，应该说是我们国家这个免签政策最为开放的区域之一。另外呢，随着自贸港政策的落地，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航线正在开通。另外呢，从2024年开始，国家又赋予海南一项特殊的政策，那么就是港澳地区的外国旅游团可以入境海南144小时实行一个免签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港澳地区它的整个的国际游客的数量是比较高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可以积极的促进两地的这样的一些文旅的联动，特别是可以打造更多的这种借助港澳到海南的这种一程多站式的旅游的路线，应该说集合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免签的政策，那么再加上航权开放的政策，应该说可以大大的降低外籍人员入境海南这样一些手续和时间的成本，那么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来海南旅游和开展商务的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上的游客正是借助这样一些免签政策来到海南。
2: 行走自贸港，领略海南的多样魅力，品味纯正的人间烟火。扬帆海之南， 打卡海南最值得游历的地方，记录自贸港的鲜活故事，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过程中迸发的勃勃生机。乐游海南，我们共同见证自贸港的崭新蜕变。
1: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对话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来聊一聊海南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话题。那刚才我们也提到，现在呢，海南凭借着政策红利加上宣传到位，让海南的入境游呢是呈现高速的增长。我们也了解到，入境海南的俄罗斯游客涨幅其实是最突出的，一至七月份超过了44.5万人次，增幅是达到了69%。那蔡先生，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俄罗斯游客会成为海南第一大客源呢？
0: 我们看到，应该说俄罗斯游客长期青睐海南，喜欢到海南来旅游度假。那么一方面就是长期以来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因为这样海南和俄罗斯具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季节的互补性。我们知道俄罗斯呢，它的冬季比较漫长，而海南呢常年温暖，那么很适合俄罗斯或者说俄语区的这样一些民众到海南或者到三亚进行一个度假。那么另外这些年的一个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得益于免签政策的落地，再加上直飞航线的不断的加密特别是海南目前已经持续的加密了，比如说到莫斯科阿拉木图等等多条这种俄语区的这样一些直飞的航线，应该说出行呢十分的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年海南康养产业的发展，应该说精准匹配了俄罗斯游客的这样一些需求。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俄罗斯游客应该说是专程来到海南体验中医理疗温泉康养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应该说对这些游客的吸引力也是在不断的增强。那么另外的话刚才我们一提到海南这些年持续的深耕应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俄语市场，应该说开展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针对性的推广和营销的活动特别是当地的旅行商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到海南度假旅游的这样一些套餐，应该说的它的客源基础是比较稳定的。
1: 要说呢，俄罗斯和海南之间确实是存在着气候互补的特性，那海南温暖的气候呢也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到海南旅游的东南亚游客增长也是非常的迅猛。蔡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海南和东南亚在气候方面其实它有相似之处，那为什么东南亚国家游客到海南旅游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呢？海南在东南亚国家您觉得都做了哪些精准引流的活动呢？
0: 确实是，应该我们看到海南和东南亚应该说是这个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虽然这个气候比较相似但是两地长期以来在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或者交流是十分密切的。那么近些年来一方面海南积极的推出这样的一些差异化的旅游的产品，比如说海南的森林旅游然后冲浪乐城的博鳌乐城的这样一些高端医疗旅游等等这样的一些差异化的产品，应该说可以让这个东南游客到海南体会到更多的体验到更多的这样一些新的旅游的产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海南这些年不断的加大到东南亚各国的这样一些海外的引流和旅游的推广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海南省的旅游推介机构包括景区常年和当地的这种旅行机构进行了一些深度的合作开发出了包括这种航天旅游雨林研学旅游然后体育赛事旅游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自贸港建设的加快，海南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十分密切。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企业开始来到海南参加国际会议到海南从事商务开拓市场投资等这样一些活动，实际上也大大的提升了东南亚游客来到海南的积极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海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航线应该说在 啊持续加密了。比如说今年上半年，那么海口到印尼雅加达的航班已经加密到每周6班。另外呢，海口和三亚都开通了多个到东南亚主要城市的这样的一些直飞的航线那么再叠加上这个免签的政策，应该说海南和东南亚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优势和资源互补的优势正在充分的发挥。
1: 我们说呢，现在境外的游客其实不只是满足于打卡名胜古迹，那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他们更加呢关注，比如说冲浪啊、中医啊、研学啊、赛事啊等等这些旅游项目。那您觉得这又体现出海南旅游产品到底是完成了怎样的迭代升级呢？
0: 确实是应该说，随着游客这样一些关注度发生的转变，我们也可以看出海南旅游正式的从原来的这种观光旅游打卡型的这种更多的依靠自然风光的这样一些特点，逐渐迈向了这种深度的沉浸式的度假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升级。那么首先从资源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海南开发了越来越多的旅游家的这种。多元的业态，那么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海洋运动板块有冲浪有海上风筝，有游轮、游艇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另外医疗康养呢，我们从数据上来看，随着海南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建设的加快另外再加上海南中医理疗的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到海南体验。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组数据，那么三亚的中医旅游持续的应该说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累计对40多万游客来体验了海南的中医旅游。那么，另外从数据上来看，今年的1到6月，那么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接待的境外的医疗游客已经达到了7678人次，那么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570%多，应该说这一些医旅融合等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都成为了海南旅游产品的这样一些标志性的升级。那么，另外这些年海南还积极的开拓和培育一系列的国际赛事和演艺活动。那么这些活动也都大大的让海南的旅游产品更加丰富。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海南近些年积极的推进文旅融合的工作。那么海南特色的这样一些海洋文化雨林文化这样的一些民族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文化体验类的项目越来越多所以对游客的这种吸引力正在不断的提升。
1: 蔡先生，我们说上半年海南的入境游方面是做得越来越好。那您认为在入境游方面，海南要从流量入口转向价值高地的话，那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呢？
0: 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来，那么海南也要不断的针对不同地区游客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开拓更多的国际化的、具有国际化品质的这样一些旅游产品。那比如说海南目前正在加快的推动越来越多的这种在海南消费的一些项目。那么除了观光旅游体验，那么还要把购物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落实好。一方面呢，海南有离岛免税购物的政策，那么另外再加上国家的这个离境退税的政策，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的实施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你比如说今年这个7月，那么海口海关办理的这个境外旅客的这个离境退税就达到了6700多票，那么同比增长呢是20多倍。应该说这个也是海南逐步的要把这个入境游客的流量逐步提升这个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应该说，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个呢，就是要继续的提升国际化的服务的这样一个能力，特别是在比如说多语种的标识然后优化境外旅客的这个支付离境退税服务另外还要培育更多的这种多语种的这个导游涉外的服务人才等等，让。境外的游客在海南的服务更加完善。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就是要继续延长入境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通过越来越多高附加值的这些产品让国际游客在海南可以体会到更多的这样一些旅游产品 同时呢，也要通过更多的旅游产品啊，来拉长游客在海南停留的这样一个天数，来逐步的提高。

0: 单人的消费的一个水平啊。另外呢，还是要持续的优化这个全球的客源的一个布局。刚才我们也提到啊，一方面要积极的稳住传统的东南亚和俄语区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盘啊，另外呢要大力的拓展欧洲中亚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客源啊，避免了这个单一客源市场的依赖。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随着旅游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加快，那么我们应该突破传统的旅游发展的观念，要对这样一些重点的旅游城市进行一个全域全方面的一个环境的升级，应该说让游客不仅可以在景区景点得到体会到更多的旅游产品，而要通过在这些城市获得更加舒适的更加便捷的这样的一些城市的这个环境的一些体验从而为海南继续扩大开放然后来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窗口。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的分析解读。从百万入境客流的里程碑，到全球布局的推广网络，从免签入境的政策红利，到康养研学赛事多元文旅新业态，海南正在用海风服务开放姿态拥抱全球游客。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海外游客来到海南，感受海南，读懂这里的独特魅力。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蔡先生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小倩你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那罗先生啊，请您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初呢，您为什么会在海口来打造这家咖啡店呢？那开始决定开启这个咖啡店的创业，您怀着怎样的初心呢？
1: 我是2022年的时候在海口开的这个咖啡店，一个小区的底商做社区咖啡店。因为当时我主要的一个咖啡还是一个线上销售，我想有一个线下销售的一个试验窗口，所以我在住所离住所比较近的地方就找了这么一个小店。

0: 的一个最低成本的去检验海南的咖啡，在这种高端一点社区店能不能开得起来，所以这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的。
1: 罗先生，您是海南本地人是吧？
0: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我们家来海南就很久了，也几十年了。
1: 那您是日常开咖啡店，之前您是从事咖啡的种植是吗？有参与这方面工作？
0: 对，我们家在海南是做热带农业的，咖啡呢是我们后来想要家庭农场的收入多元，因为我们是在澄迈嘛，就看到我们澄迈当地有很有名的这个福山咖啡，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来作为一个收入的来源或者种类的多样，以及呢它相对热带水果来说的话，它就是要加工的。啊，天然要加工，所以它可能又能放的时间长一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吧，所以选择了咖啡作为我们的副业。
1: 那我们知道福山咖啡在海南来讲也是非常有名的呀。
0: 对对对，是我们算是在澄迈最知名，然后知名度最广的一个产品之一吧。
1: 那您家里从事这个咖啡的种植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0: 自从2018年开始，2017年、2018年开始。2018年那个时候是了解市场，2017年了解市场，然后到种植是2019年我才开始种植，把它做一下加工的一个尝试。
1: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开咖啡店呢，也是对于咖啡种植和它的销售途径以及这种经营的多元化的另外的一个拓展哈。您是从尝试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起步的。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在海口啊，在澄迈啊，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咖啡店真的是特别的多，因为海南也是咖啡的重要的产地。但是呢，我看到您的咖啡店哈，就确定了这个咖啡加精品巧克力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经营的模式。在您的咖啡店里呢，不光有咖啡的这个制作品尝，另外呢，还有巧克力啊这样的一些体验。当时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把巧克力的元素又引进来呢？
0: 对，因为我也觉得咖啡这个赛道，不管精品咖啡也好，连锁咖啡也好，本地咖啡的品牌也好，都非常多，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有品牌、有资金实力，所以在这个咖啡的赛道，我们是觉得基本上是属于初始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就也很担心它开不下去。当时看到有精品巧克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时我在想。那可能这个店里面还有其他产品吸引别人，而且其他产品呢，必须也是像我们选择咖啡一样，首先比较代表海南，其次能够跟咖啡的客群比较能够相近，而且它的这个制作啊等等要有一定的门槛，所以这几点都我觉得巧克力都很符合我的预期，所以我在想开咖啡店到筹备其实有2年多的时间。开了这个小店，所以在这时间里面，我选定了这个方向。最后呢，我们又去广州专门学习了巧克力的制作，所以呢就回来就一直在家里面练习巧克力的制作，也练习了接近半年了，我们才开始就是想着那就咖啡跟巧克力吧。
1: 我觉得您打造这家小店也是充分的去考虑怎么把它的这个特色做出来哈，抓住一种您自己创业的这种个性化。那其实巧克力我们知道它是来源于可可哈，它的这个原料。那我也知道您好像还从事这个可可的种植，是不是？
0: 因为我们过去的主业还是种植业嘛，我们去了可可的产地万宁，当时我去了万宁去看，多一点了解嘛，我是这样想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确实看到这里有科研单位，这些科研单位是很权威的，在里面会看到可可的情况、可可的加工、可可的成果、可可的产品销售，等等，我们都有了一个了解。我发现老百姓很少有会这个技术，很少会加工，街上也很少有精品巧克力店这种形式。就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就是国内我们有巨大的市场的需求，基本上。老爸茶店有喝咖啡的习惯，普遍很普遍，但是没有喝巧克力的习惯。而后来我们就也种了一些可可， 了解之后呢，我觉得我们的难点就是种植和加工。我也发挥自己种植的一个熟悉，所以呢，我也跟我们一些做乡村振兴的一些朋友去鼓励大家去尝试种植咖啡啊、可可啊，因为我觉得这些市场需求那么大，而且也很有海南特色，加上精品咖啡和精品巧克力，它这些也很讲究的是个人手艺，它其实没有完全同样的两杯咖啡，尤其我们现在还讲究处理工艺的一个独特性来讲，所以我觉得我们海南完全能做出很独特的一些产品出来。
1: 可可的应用，那么在海南来讲其实还是大有可为，这个空间未来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哈。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和方向，一方面来尝试咖啡和可可的种植，另一方面呢，在您的店里面也在同步的尝试这种精品咖啡和精品巧克力的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那您的创业看起来也是您整个从农业一直到服务业这种多方向的尝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学习。不过我觉得您找的这个创业的角度啊，像您说的很特别，抓住了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巧克力的品尝和制作的这个发展方向上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也想知道咖啡和巧克力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运营模式啊，到目前来讲您感觉在店里面它的这个推广和实践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双特色哈，在您的店里目前运行的情况是否受到大家非常高的认可呢？
0: 我觉得还是很认可的。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菜单都会有说咖啡类和非咖啡类的，有些客人他就不喝咖啡了，或者到了下午如果四五点进店，他可能那就不喝咖啡，因为咖啡它就会提神嘛。所以呢我们就做了非咖啡类的菜单，那就是巧克力以及茶。巧克力大家其实过去还是喝偏甜的口感，但是我们做精品巧克力往往都是70%以上80-90%甚至是无糖的可可做的饮品。其实喝巧克力大家还这个概念还比较少，但是随着这些年上海啊广州啊这一带有比较多的个体或者公司去推动，所以很多门店也开始咖啡跟巧克力结合。它不是我的一个独创啊，我们只是说看到一些发展，而且就是海南我们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些组合。喝可可，我们有些客人他就专门点可可，他不喝咖啡，或者10杯饮品里面8杯是可可2杯是咖啡的也有，也一样可以做像咖啡一样拉花的热可可，所以它成为我们店的一个我觉得还蛮主要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还巧克力的排块，这个是制作复杂，以及我当时去广州学的就是主要为了学的就是巧克力的排块，就是它是一个固体的，那可以携带可以做伴手礼，可以买走带回家，另外还可以做巧克力的甜品，比如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像那个巧克力的布朗尼还有巧克力的巴斯克等等等等的，根据巧克力的来做的前景，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在自己的门店形成一个巧克力元素的一个东西，增加大家一个记忆点。后续我们还做了巧克力的那个 DIY， 让家长带小孩来去从可可豆开始来做成巧克力的这么一个课程，客单价也是100-200块钱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咖啡店比较卷的时代呢，也增加了很多的收入的可能性。
1: 听您全面介绍完，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我最开始去了解您店的时候，我说咖啡和巧克力两种产品的这个双核心的结合，那么是不是主要的还是咖啡呢？给我直观上是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听您刚才介绍，好像运营起来发现可可的一些制品倒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或者是说这种产品可能在店里面的销售以及受客人的欢迎程度还更高一些，大家觉得更新鲜一些哈，更愿意接触。
0: 我们希望是做就像您刚才讲，就是咖啡跟巧克力的一个新的赛道。所以呢我们主要做巧克力，而且因为咖啡师比比皆是，咖啡店也很多人会开，但是巧克力我学完之后我练习了好久，到做的时候我也发现它其实也非常 非常难，就是哪怕你

0: 当时老师教了你一下，花了几千块钱去学了一下，但是真的能够熟练操作非常难，所以他的学习掌握的成本非常高，其实。
1: 这个确实，之前呢，跟有一些创业人、有一些朋友去聊，那么制作咖啡，我大概也有所了解。确实像您说的啊，现在就是说调制各种咖啡的这个师傅也比较多，然后呢，有一些普通人大家也会去尝试，比如说咖啡拉花啊，或者一些基本技术哈。其实我当时听起来，我觉得制作咖啡想把它制作好了也不容易，但是现在您通过自身的尝试，发现其实应用可可来制作巧克力，不管是这个饮料啊，还是一些甜品啊，这个操作您感觉起来来比制作咖啡更难，是吧？
0: 对，巧克力是有门槛的。
1: 我觉得在您的店里，好像给大家又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体验的世界，把这个可可的一些制作呀，包括甚至它的一些文化和知识，哈，都引入进来了。而且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巧克力的各种制品上啊，可可的各种这个食品上，还是说手工的体验呢，学习呀，哎，也是给小孩子去接触这个可可文化，那么也打开了一扇门啊，让大家有机会去体验。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宣传这个海南对于可可种植啊，可可知识这样的一扇窗口吧，我觉得。
0: 确实，很多小孩子很少机会有人给他介绍植物的整个过程，体验到植物的从一个种子怎么变成我们餐桌的食物。所以，其实很多家长也会报各种的那些体验课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咖啡店又有客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社群。那我们发出来之后，也是蛮多的那些老客户，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也是出于基于这个空间。还能够为熟悉你的这个店的人提供哪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体验呢还是蛮成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我们通过体验来替代直接的购买，可能你花一定的钱去买一个巧克力是喜欢，但是你买的是体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为了小孩子啊，为了家庭周末的一个亲子的时光。所以呢，它的消费的价值就不一样。
1: 对，而且这个体验的过程哈，一般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可可的整个体验的过程，我相信呢，也会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方面的文化。海南对于可可的种植，一些特色，孩子们呢也从中能够去学习和体验到更多的东西。确实啊，比单纯的提供给他们美食啊、饮品，哎，这个内容就丰富多了。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回过头来啊，也是还想再说一说咖啡，因为确实在您的店里面，我发现您的很多咖啡的这个产品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1: 我们咖啡有美式，有拿铁，有特调。我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咖啡里面会用到海南咖啡跟世界咖啡的搭配。搭配呢，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拼配也获得很多行业啊以及客人的好评。就是你做的拿铁或者你做的美式，它的口感是很好的，或者你搭配出来的这个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是咖啡的味道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那至于品类，那我们做的美式拿铁等等等等都是一个基础款。有特色的东西就是基于这样的东西，我们做了一些海南特色的一些特调，比如说用海南的一些当地的食材，比如说那个酸角来做的一款酸角的美式，这些也蛮受大家的喜爱，因为海南很热嘛，搭配一些酸的东西来跟咖啡结合，所以呢有些特调类的东西还蛮受客人喜欢的。
0: 也会发现海南很多的咖啡店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之前我了解比如说加入斑斓的成分啊或者像您说的，哎，把海南的有一些特色的食材也加入到咖啡当中，而且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或者是来体验海南特色咖啡的这个朋友啊，大家的关注度就会很高了，也是希望喝到一杯带有海南当地特色的这种咖啡的品种哈。您觉得这种特调啊不断的去研发和尝试这个空间是不是很大？未来会不会也是还会进行很多的这种变化？有更多的新的产品诞生呢？
1: 对，特调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形式。对，那我们也更多的，我觉得我们更侧重的是还是原料的一个精品化，或者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基础都没做好，你做更多的是营销或者产品的创新，这样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种植和加工，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加工厂，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咖啡生产的加工厂，这还是原料吧。我觉得咖啡店固然重要，是一个展示窗口，但是背后是我们对种植、对加工、对整个链条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分配吧。如果种植的人不赚钱，加工的人也收不回成本，那么你后面怎么有好的原料？你的特调，如果你基于原料也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它的一个质量，那么你的特调花样再多，那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获得回头客吧。
0: 您不光是重视这种新的口味的开发，那么其实更重视的是它的这个原料的供应啊，它的最基础的这种品质的保证啊。
1: 海南因为它是一个产地，所以呢我们有产地的原料的一个条件。其实我没开咖啡店前，我就一直都有互联网销售的收入和场景，所以呢我的门店开店之后呢，我们一样咖啡豆的销售和挂耳的销售往岛外卖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小农啊，你发挥了自己的手艺，也为自己喜欢的这些事情也找到了一定的这个收入的来源，其实是一件蛮让人兴奋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门店基本上每个月我大概有10多天都要生产咖啡打包发货。独立店来讲的话，一般上午可能客人不多，如果你走的是社区不是那么高人流量的地方的话，你经常有一些很大一段的空档的时间，那你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事情做，或者如果没有创收的点，那么你也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这种咖啡前端，因为我会烘焙，我又会打包发货，我还得做客服的服务，所以我有很多事情是既很细致又很需要专业的知识去支撑的，或者是客户的积累的。所以呢我们线上销售一直都是一个我们店生存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几年我们线上销售也有20多万的销售额，20-30万销售额，完全能覆盖我们门店的开支。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省份的这些人喜欢海南咖啡的口感，或者我们建立的这些销售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很难，我就很难开这种独立咖啡店。
0: 所以说呢，也是您前期对于咖啡的种植以及线上的销售啊，不断的去推广哈，受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这种支持、认可和喜爱，那么给了您更多的信心，说我开这个线下的咖啡店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哈。其实这背后是您对于自己种植的咖啡豆以及海南咖啡的一种信心和大家认可给了您的这种力量，是吧？嗯，
1: 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是你亲手做的。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海南咖啡豆都是自己亲自去把关，而且我是亲自去摘、亲自去晾晒、亲自去脱壳、挑豆、烘焙，所以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花了远远大于这家咖啡店的建设成本。我们背后花的时间、精力、资金投入比我这个门店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对产品有绝对的自信。
0: 嗯，感觉到罗先生对于自己推出的产品，不管是从源头上还是从整个的制作过程上啊，都投入了大量的心力，也是不断的在追求一个更好的、更高的品质啊。好，以上非常感谢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罗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8月1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起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活动结束后，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文化频道和阿塞拜疆 ARB24 电视台先后播出该片。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17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C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五角大楼谋划夺取伊朗浓缩铀，风险巨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10: 纽约时报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夺取伊朗浓缩铀，这可能成为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需要美军派遣数以千计的地面部队突袭防守严密的伊朗核设施，最终由精锐突击队负责夺取浓缩铀。外界对伊朗浓缩铀的下落并不清楚， 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在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和镐山有四处主要核设施，前三处之前遭到了美以袭击。据悉，伊朗拥有大约440公斤浓缩铀，其中约200公斤可能储存在伊斯法罕郊外的深层隧道中，其余一部分可能藏于纳坦兹。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曾表示，高浓缩铀仍然埋在遭美以袭击的核设施废墟之中，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回收或稀释这些铀。美国媒体声称，镐山是在花岗岩基岩深处开凿的一处防守严密的设施，美以实施大规模空袭时，镐山的设施仍在建设，而且大部分是空的，躲过了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猜测，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镐山。美军

0: 董旭，五角大楼策划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是否具备可行性呢？
1: 美国派出大量的作战部队进入伊朗，然后呢要夺取浓缩铀，还要安全的撤离，这种任务的成功率啊几乎为零。首先呢，地点比较分散，伊朗剩下的浓缩铀可能不仅仅储存在一个地点，如果说要针对所有的浓缩铀进行夺取，那么美军啊就是需要多路进攻，而且呢要在很多的区域内是展开地面作战行动啊，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比如说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或者是机降作战。那么在浓缩铀的储存地点，那么建立一个广泛的啊这种所谓的安全区啊，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防御区，才能够让特种部队和针对浓缩铀能够进行处置的专业部队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完成任务。那么特种部队呢要针对浓缩铀的储存地点进行强攻啊，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么针对这些浓缩铀进行防御进行守护，伊朗肯定部署的也是精兵强将，不排除是伊朗军队当中的特种部队，甚至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针对这些地点进行驻守。而且呢相关的这个兵力可能会隐藏在地下，比如说就是在隧道内部，或者说在周边的一些隐蔽的设施当中，一旦发现美军的行踪，他们马上就会进行集结，也会进行反击。所以整个行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美军兵力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一定是处于激烈交战交火的状态，那美军会面临很严重的人员伤亡问题，或者是装备被损失的问题，那撤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作战兵力非常多啊，这个撤离的流程这个环节很复杂啊，也很多，那么想保证所有的这个作战力量完全安全的及时的撤离，我认为这个从目前美军的能力来讲根本就是达不到的。而且呢，一旦伊朗发现了美军大部队进入到伊朗的境内，它不仅仅是相关区域内的防御力量会进行反击，那么伊朗也可以使用近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样的一些地点以及这个浓缩铀周边一些区域美军兵力的布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进行火力打击。进入到伊朗区域的美军，他不可能有完善的防空和反导的体系，所以呢他会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前在营救F-15 两名这个弹射跳伞飞行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包括运输机降落之后飞不走的问题，包括寻找飞行员的时间比较长的问题，当时营救飞行员的任务就险些失败。那派出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境内夺取浓缩铀，这个过程更复杂，风险性更大啊。那么现在来看呢，仅仅是制定了任务啊，究竟会不会实行，或者说呢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认为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美国高层包括美军的高层也不敢轻易的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因为一旦任务失败，美军他所面临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0: 实施夺取浓缩铀行动，美军会动用哪些武器装备呢？
1: 如果要是实施夺取浓缩铀的行动，它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或者说呢也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支援，比如说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首先呢，航母打击群当中的核动力航母会派出舰载机针对相关的行动区域要进行火力压制，那么要打击地面的目标，那么针对伊朗的增援行动进行阻挡，同样呢也要摧毁相关区域内的伊朗的兵力集结地和相关的军事目标，然后为他的地面军事行动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实时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支援。那么除此之外呢，航母打击群当中还有宙斯盾战舰，宙斯盾战舰呢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周边的伊朗兵力进行压制、进行干扰，阻止他们进行增援。那么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包括其他的这种空中的作战兵力也会在空中进行这种巡航，那么地面部队随时需要支援，他就要随时的去这个投掷炸弹。而且航母本身也可以作为特种部队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比如说像这个直升机甚至包括鱼鹰都可以从航母上进行起飞，然后呢快速的

0: 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它既是火力支援体系，同样呢也是海上的这种行动基地。提到了人员的投送，那么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直升机呢，美军装备的数量比较多，那么无论是美国陆军还是美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都有大量的直升机。那么这种行动啊，不可能仅仅涉及到一个军种，可能是三军或者是四个军种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这些直升机和鱼鹰可以利用低空突防的模式投送海军陆战队，投送海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那无论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起防御阵地，还是投送特种部队和核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针对浓缩铀进行处置，那么直升机和鱼鹰都非常的重要。鱼鹰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大型练习攻击舰或者是航母上起飞，飞行速度很快，也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且呢不依赖于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起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啊，只要有一块平地就可以起飞和降落。但是呢直升机和鱼鹰应该也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需要的设备、需要的资源、需要的弹药非常多，不排除美国还会故技重施，在他的行动的区域内选择临时的这种简易跑道，让 C-130 包括 C-130 的特种型号，那么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频繁的起飞和降落。也就是说呢，它要构建起针对特种作战行动、针对这个相关兵力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野战机场。那么隐身战斗机的作用也很重要啊，因为它也可以掩护相关的这个兵力啊。你像美国空军的 F-35A、美国海军的 F-35C 可能都会参与其中，甚至不排除美国空军还会出动大量的这个战斗机，轰炸周边的一些道路和桥梁，阻断那么伊朗针对相关任务区进行兵力增援。
1: 好的，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在亚利桑那州进行高超音速火炮实验。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7月30号美国陆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油马的试验场，那么进行了一次基于所谓超级大炮那么发射高超音速弹头的全尺寸实弹实验。那么这一次的实验呢，是美国陆军发展司令部武器中心啊，跟这个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共同来开展。那么美国方面所使用的这个超级火炮呢，它实际上叫做重型火炮试验系统啊。那么最初呢，是美军啊去试验它叫战略远程火炮项目的时候所设计制造的一款这个固定式的试验装置。那么这一次的目标呢，是把一个全尺寸的实弹那么加速到高速。那么美国国内呢宣称相关的实验确实达到了高超音速的水平，也就是说马赫数超过5啊。那么当然也有美国的一些报道认为速度可能没有那么高。那么整个的这个重型火炮测试系统 HATS 呢，它其实是当年美军的战略远程火炮 SLRC 项目的一个可以说是副产品啊。那么最初的目标是要研制一款射程超过1600公里啊，具体是1000英里1609公里的机动式火炮。那么相关的这个重型火炮测试系统呢，它是固定的，但是它的这个火炮的附近呢，那么是有比较完整的遥测的靶道啊，包括高速摄像机啊、跟弹机啊这些相关的设备。那么人员呢是在掩体里面，那么由这个测试的指挥员来进行授权发射。那么弹药在出膛之后，那么它会通过这个高速成像技术来捕捉整个的飞行轨迹，那么包括这个弹头出膛的瞬间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那么美军呢在之前花费了据说是5000万美元啊，那么在美国国内的多个地点，那么在更新那么涉及到高超音速弹药啊、火炮发射所需要的一系列的这些测试的场景。那么美军希望在未来呢最终能够这个完成一款这个射程大概超过200公里啊，有些人认为可能要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那么超级火炮系统。那么是不是最终能够重新回到战略远程火炮，就是 SLRC 啊，射程超过1000英里的相关的项目之中，那么现在仍然要打问号。 那么美军现在能够使用的这些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场呢，还是有几处啊。你比如说像新墨西哥州的这个霍洛曼高速试验轨道，那么长度超过15公里。据说这个采用滑橇式的测试能够达到每秒1951秒的速度，大概就是一秒6400英尺，相当于马赫数 5.8。那么霍洛曼试验轨道呢，它更适合去模拟弹头在空中飞行，那比如说遭遇到雨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景的这种相应的变化。但是呢，它的这个加速的效果，包括在内弹道的背景之下所对一些具体部件的这种测试能力相对来讲要比较差一些。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下一阶段可能会借助这些超级火炮和其他的一些设备，那么更多的来验证理论上的用火炮和其他的手段把弹丸加速到这个高超音速水平之后，那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达到具体的一些射程跟速度的要求。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那么似乎被视为现在的整个装备序列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3: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是伊朗军火库中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射程至少为900英里。美国官员说，七月交火的时候，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这种导弹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变化组合起来，试图迷惑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说，作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但有些导弹还是突破了防御体系。伊朗的老式导弹在发射前需要较长的时间加注燃料，而城堡破坏者导弹可以保持加注状态，并迅速地装载到卡车或其他车辆上发射。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说，一些改进型导弹在飞行最后阶段分离的弹体上配备了小型发动机，使其能够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并调整方向。研究过城堡破坏者的军事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更难被发现和拦截。美国官员说，在此交火期间，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他们说，伊朗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曾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约瑟夫·沃特尔说，伊朗正在学习寻找可以攻击我们的方法。这支军队拥有良好的无人机能力，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导弹，在该领域有很多专业知识。
1: 东旭，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0: 堡垒破坏者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呢有自己的一些弱势啊，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首先我们说它的弱势，就是整个燃料的加注过程啊比较长，甚至呢一些燃料还是含有剧毒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特殊的设备进行燃料的储存，然后呢针对弹体进行燃料的加注，反应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另外呢，这个导弹完成燃料加注之后啊，伊朗所采取的模式啊，应该是在地下导弹城当中直接发射，或者是呢利用啊这种导弹发射车，在外部的啊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部署，然后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去进行这个发射，所以整个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伊朗针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进行了使用方法的这样的一些革新。那么相信呢，这个地堡破坏者啊，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城堡破坏者这一款弹道导弹呢，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加注体系，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在地下导弹城内部，那么当这个弹道导弹装上了发射车之后，马上对它进行加注，然后呢驶出相关的地下隐蔽设施和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及时有效的打击目标。那么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打击的距离比较远，那么按照外界的猜测，它大概是可以打1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军基地，它都具备火力覆盖能力。那么这个弹体啊，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加注的过程可能会进行优化，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突防，也就是说呢，你不仅要飞得远，你还要针对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而且呢要突破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拦截，那么最终是完成从发射到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啊，就是能够飞得起来，能够保证弹道飞行轨迹的稳定性，能够保证打击目标的精准性，最终啊还是要躲避对方的反导拦截体系。那如何去躲避呢？它应该是有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计算系统啊，当弹道导弹它的助推段和战斗部脱离之后，那么它已经可以通过相关的计算系统计算出进入到了末段，马上就要俯冲了，马上就要打击目标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战斗部上的小型的一个微型的发动机会突然的启动，一方面呢修正它的飞行轨迹，保证精准的命中目标，另外一个呢它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因为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都是针对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突然加速了，那么爱国者系统其实呢就扑空了，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这个视频，它所展示出来的内容看到了伊朗弹道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空中的一个亮点突然加速直冲地面目标，命中目标，产生巨大的爆炸，而升空的爱国者系统它拦截失败。所以呢这就是伊朗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绝活，就是让弹道导弹的战斗部具备了一定的变轨和加速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进行顺利成功的突防，精准的打击目标。
1: 美军反导系统为何无法有效拦截城堡破坏者呢？
0: 在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进行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伊朗会把它的新式导弹和一些老旧的导弹进行混合使用，比如说飞行的距离都是1000多公里，那么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这个地堡破坏者也好，堡垒破坏者也好，这种导弹呢它在飞行的初始段和中段和普通的射程1400公里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没啥区别，所以呢都是一起飞向目标。但是呢在飞行的末段有一些老旧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还是沿着抛物线然后飞向目标，但是呢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地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这个导弹就变化了，它突然加速，突然有一些小幅度的变轨。那么当美军反导系统尤其是预警雷达针对这些来袭目标进行计算的时候，都是按照相同的弹道轨迹对它进行分析的，但突然有一个跑偏了而且有一个加速，那么很难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预判，而且呢本来已经发射升空的或者说准备发射升空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也没有办法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新老导弹混合打击的方式能够让新导弹更有效更精准的命中目标。而且呢此前伊朗也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预警雷达进行过这种重点打击，很多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或者是破坏掉了，所以它的预警体系本身就有漏洞，就会出现所预留的预警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爱国者三它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所以眼睛被破坏掉了，那么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拳头也不太管用，那么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是越来越强，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性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美国第二次这个启动大规模的这种空袭行动之后，也就是持续了十几天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只能是叫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面对伊朗导弹反击的时候应对的手段太有限了。虽然说呢他的这种十几天的轰炸也针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同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被炸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呢出现了很多这种重要设施和装备受损的情况，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了，所以只能是停止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已经是处于再次短暂停火的状态，要解决中东地区的这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美军试图使用军事手段是没有结果的，还是要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答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

0: 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9: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耶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8: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10: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 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啊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啊，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啊，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啊，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啊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啊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啊，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型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啊，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啊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8: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1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3S14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3S14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 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3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试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8: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3: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关注了美俄的潜艇，那么纷纷开始考虑用各种手段来应对来自于无人机的威胁。那么根据美国跟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啊，那么美国跟俄罗斯方面最近呢都在加强潜艇的反无人机能力啊，当然这种反无人机能力呢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硬扛的模式。那么7月28号呢，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那么进行了一次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为这个太平洋海域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提供护航的测试啊。那么这一次参与到演习的俄亥俄级的潜艇呢是内布拉斯加号啊 ,SSBN739号。那么美军认为呢，现在的核潜艇那么虽然在水下那么有一定的这种生存能力，但是在浮航状态之下确实显得比较脆弱。那么这种脆弱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威胁。因为相对于无人艇来讲，核潜艇的机动性还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面对于这个高速而来的无人机，那么核潜艇呢它在生存力上面似乎比水面舰艇更差。而对于美军的这些各个的战机来讲， A10 呢它的速度相对来讲不那么快，但是在拦截自杀无人机这些方面它反而成为一种优势。那么另外呢，考虑到这个 A10 本身它除了这个30毫米的 GAU-8A 的机炮之外，也能够发射像 AGM-114 跟 AGM-65 这样的美军现在越来越多的认为可能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相关的弹药，那么甚至也可以发射像 AIM-9 这样的空中导弹。所以美国方面认为呢，无论是从使用成本啊，还是从这个打击效果来说，那么可能都最为适合去向核潜艇啊，当然也包括其他，据说水面舰艇也会考虑，那么去提供一种常态化的反无人机的护航。那么对于这个美军来说呢， A10 它比较适合在一些特定的区域跟特定的比如说潜艇浮航的这种场景上面去执行这种防御，所以你也可以视为它是一种末端的区域防护的效果。那么直到潜艇比如说再次沉入水下啊，那么它可能就不需要由这个 A10 这样的相关系统来提供一个这种护航的支持。那么相对于美方来说呢，俄罗斯在这个比如说潜艇方面呢更多的是在一些型号上面增加反无人机的顶龙装甲。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方面很有可能把新罗新斯克港的4艘基洛级，至少有3艘啊，是这个隶属于黑海舰队的基洛级的被增加了顶龙。那么这些相关的系统呢本身其实也被视为是俄罗斯在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于这个无人机的威胁的时候，那么给无人水面的舰艇给水面舰艇和潜艇那么提供了一种最后的保护手段。 当然之前在圣彼得堡等地的这些展示里面呢，俄罗斯方面也展示了比如说40-47号浮标这样的这种海上的移动啊机动式反无人系统的一些相关的样机。那么另外呢还展示过一些这个应对对方的水面无人艇的这种可以机动随时组合的海上屏障的一些相关设计。但是呢这些手段那么面对这个从不同方向上突袭而来的无人作战平台，那么始终呢似乎不是那么有效。因此在包括潜艇在内的一些舰艇上面增加这个反无人机的顶攻装甲，那么这样的装甲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坦克装甲车辆的几乎是必有的一些设计啊。那么应该来讲也被视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现在来看呢，反无人机的顶攻装甲，那么虽然可能是一种这个被动防御的逻辑，但是很大程度上那么有机会为这个相关的舰艇啊，无论是水面的还是潜艇，那么提供最后一道屏障。
8: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9: 共同社今日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取得进展，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三菱重工小木南工厂将成为日本的生产基地，在下一代战斗机的机身组装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多名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小木南工厂曾组装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目前各方正在就设计和制造下一代战斗机的分工进行磋商。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四国7月21日宣布，加拿大将作为观察员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这是首次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项目。四国防长和防卫大臣7月21日在伦敦举行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新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参加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加拿大的加入标志着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迈入新阶段。声明还明确指出，作为观察员，加拿大能够获取更多专业信息，三国将向其提供有关下一代战机的具体性能以及企业参与模式等方面的资料，加方后续将以此类信息为基础正式评估采购下一代战机的可行性。目前加拿大是否直接参与战机研发与制造尚未敲定，且观察员身份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8: 东旭，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进展如何？
10: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英文缩写是 GCAP， 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发起并在进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目前来看，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成员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都是希望尽快的推动项目，那么要让项目的基本设计理念要落地，然后呢有共同的团队去进行研发，先把技术样机给造出来进行测试，完成了测试之后，那么日本、英国、意大利会根据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和实力，包括航空制造能力，要进行分工，然后呢共同的生产新一代的第六代的这种战斗机。目前确实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研发和生产技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后续我们在航展上防务展上看到的GCAP 的模型来看，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还是偏保守，有一点像五代半战斗机，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六代机的标准和水平。那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有人就说是不是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先进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尤其是六代机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模式不一定靠谱，不一定管用，因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研制过隐身战斗机，他们是从三代机、四代机的技术要直接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内置弹仓的布局，包括全新的智能化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这三个国家能不能把资源和技术集成到一起，然后进行这个突破，我认为这里面充满着未知数。尤其是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此前的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善，很大程度呢还是要依托于国际合作 那么像英国它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日本呢也尝试过研制隐身的技术验证机，那么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也是取得了技术突破啊。意大利呢它其实在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啊，因为它的高级教练机啊市场竞争力是很强的啊。客观讲，这三个国家把战斗机的技术融合到一起，共同的推进，能够取得进展，但是对于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平能不能达到要求，我认为不好说。而且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尤其是这个美国啊，因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啊，包括 A 型和 B 型都是从美国引进和采购的。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真是研制出了一款性能比较突出的第六代战斗机，那他们装备美制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以后美国军火商就会失去这三个国家的订单。而且呢，他们联合研制的六代机未来不排除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会和美国的同型装备进行竞争，那美国的军火商的这种利益肯定也会受损，所以美国会不会阻挠，会不会阻止啊？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8: 加拿大为什么会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
10: 加拿大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就是要加入 GCAP 项目。我认为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备份选择，或者说呢，根据它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啊，要做出一些防务合作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调整。首先呢，不排除英国是有意为之，因为现在日本在这个合作项目当中啊比较强势，出的钱肯定是最多的，而且呢，从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来看，它针对英国是有赶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日本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家独大，那英国可能认为自己会被边缘化，所以它一定会拉入最亲密的伙伴去平衡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比较紧密，不排除引入加拿大是英国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然了，加拿大自己也有需求首先呢，加拿大也是需要更多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对买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问题上，加拿大国内已经出现了剧烈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美国生产什么战机，加拿大买什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呢，美国总统对于加拿大竟然有领土方面的这种要求和野心，加拿大非常的愤怒，认为在防务合作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否则的话呢，就会被卡脖子，就会受制于人。所以呢，他会寻找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来看呢，比较倾向于和英国、日本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如果能够加入这个项目，拿到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加拿大空军未来的主力战机进行更新换代，它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备份选择。但是呢，这个项目前景难料，加拿大呢目前也是观望的态度，所以它只是这个观察员，后续会不会加入可能也会受到加美关系的这种调整和变化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要看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最终开花结果。
8: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8月1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 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活动结束后，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文化频道和阿塞拜疆 ARB24电视台先后播出该片。 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 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17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次节目，我是焦娜。2025至2026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当地时间2026年7月25日在英国普兹茅斯港圆满收官。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通过在线视频采访了跟随青岛号完成了此次环球航海的大使船员孙凯迪。
4: 历经39天4万海里征程，重返航行起点，他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去聆听这些风浪之中的壮阔见闻，以及航海背后坚守的力量。先请凯迪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是在哪里呢？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连线。
5: 我现在正在英国的普茨茅斯码头。 来跟大家连线，普茨茅斯码头呢也被称之为是航海人心中的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码头很重要。英国的军舰也停在这里，当年泰坦尼克号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它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也是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本届比赛的起点和终点。

0: 平气和的说一句，也就那样或者不过如此。但是起码我看到了这个风景，就是觉得坚持下来是真的有意义的。特别是后面4个月的行程，会更平和一些。之前的半年呢，可能就是说在调整，在适应，然后后面就是开始磨合好了之后，就是投入的沉浸式的享受比赛，享受这个速度与激情，还挺开心的。
1: 那最后一个赛段结束之后，有没有什么仪式呢？
0: 哇，我们那个回到英国普斯茅斯母港，首先是有非常隆重的这个水门礼，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西雅图抵达的时候也体验到了水门礼。这个是被世界就是航海领域里边被认为是最高的一个礼遇，就是消防的这种船喷出非常高的水柱，搭起拱门，然后船从这个拱门中间穿过，寓意的是接风洗尘。它多数是用来庆祝，比如说新船下海首航，或者是英雄凯旋、重要的国家首领抵达之类的这种仪式。我之前只是听说过这种传说中的仪式，自己亲自感受到这种仪式，那个感觉真的太神奇了，就是觉得有一种荣誉感，还挺不一样的。那到了码头之后，就是会觉得，哇，就是这一年，好像所有的苦都值得了，因为有好多好多的当地人，然后有外国专门打飞的过来的观众、航海的爱好者，还有亲友团们在码头迎接。真的，整个普斯茅斯昨天是属于一个，就是万人空巷的状态，就是车都开不进来，全部码头都是，欢迎的人。我们就像英雄凯旋一样走上了领奖台。然后接受属于我们的鲜花和掌声，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对普通人来说，一辈子有这样一次，真的是到老了可以跟孙子在吹牛都会觉得很骄傲的事情，
1: 是，这次青岛号是夺冠了吗？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
0: 我们在最后一站赛役，从英国奥本到英国普斯茅斯的这一段，非常荣幸的获得了赛段冠军，虽然总成绩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在最后一站获得冠军，其实是万众瞩目之下的一个颁奖，也非常骄傲。像在我背后就是这个普斯茅斯的地标，它是球帆，就是帆船的一个最大的那个帆的一个形状。然后我们昨天的颁奖仪式专门带我们登上了这个球帆塔的塔顶，拍了一个全队的大合影，当时的感慨就是说，哇，原来有的风景真的是你只有站到冠军的位置才能看到，
1: 高
0: 之
1: 度
0: 前
1: 才
0: 都
1: 高
0: 不知道，原来。
1: 是是，你刚才讲到说你们是所有的船员都拍了一张合照，那这一次第八个赛段青岛号上的船员总共有多少位呢？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我们第八段的时候，因为是回乡赛段，所以说，大家的热情很高，我们是满载而归的，21个人，就是多一个人都装不下了，21个人整整齐齐的回来的。因为是英国的回乡赛段，所以船上的英国人比较多。我们船上有非常有趣的职业，比如说有殓葬师，一辈子和死人打交道的，然后有这个工程师，有做飞机维修的工程师。然后还有一个是德国的教授，一个小瘦瘦小小的女孩儿，另外还有一个嫁到英国的哥伦比亚，我应该叫大姐，另外还有在加拿大的软件工程师，另外也有美国的人力资源，就是 HR，美国的老师，来自中国的大使船员呢，有我们专业的帆船教练，有还在读书、还在上大学的学生。然后包括再就是我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阵容，所以说来自各个行业。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

0: 心灵。
1: 那就是作为女性的这种船员，在以男性为主的帆船运动环境当中，之前曾经也问过你啊，你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解呢？
2: 在几十年前，环球帆船赛其实是一个禁止女性参加的，就是女船员都没有，对女性的歧视还是蛮严重的，但是经过我们努力上女船队赛段，我们的男女船员的比例可以达到1:1，而且在有的赛段，我们船上的船长、大副、值班长、水手长，和媒体拍摄，就是船上的主要工作岗位全部由女性担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骄傲的阵容。另外就是在船上的一些操控，因为有女船长上船之后，她告诉我们女孩子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热血。她说永远不要让男人夺走你手里的绳子，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拉帆太重了，然后可能需要男人拉一把帮帮忙。但是船长告诉我们船上每一个女生说，既然时代已经把绳子交到了我们女性手中，你可以慢一点，你可以受挫，但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自己手里的权利，不要再被男人夺走。哦，当时觉得真的好酷，就是我没有想到帆船居然变成了一个女性力量，或者是说有女性主义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其实还很挺骄傲的。
1: 那刚才您讲到的是说在哪一个赛段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帆船上基本上所有的岗位都是女性这样。
2: 是从巴拿马到美国华盛顿的赛段，应该是我们的第7赛段。
1: 那在第7赛段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呢？就是都是女性的在关键岗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2: 其实当时基本上就属于大局已定，所以说就还好。但是在这之前，很显然我们年轻的这个船长和大副是会被船上的老前辈们质疑能力的。就是最直白的一点，就是我们女船长或者是大副下的指令，船员会下意识的不信任，会反驳或者是质疑，然后让很多的工作推进受阻，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后来的时候，我们通过自己的实力，和专业度来证明我们的话语权是没问题的。最后就是船上变得比较和谐。那其实就是虽然说帆船它在和自然搏斗中需要很多的力气，就是我们理解中大力水手这样的形象。但是其实帆船它也是一个需要靠大脑来参加的比赛。然后女性可能因为会弱小一些体格上。可是它会有更强的坚韧的精神，就是在对抗大风浪的时候，那些男性船员可能他拉缰绳拉不动，他会有很强的受挫感，在反复的受挫之后，他们的状态会非常非常的低迷。那女性反而习惯于这种受挫的状态之后，他们不觉得这样的情况是有问题的，所以女性整个的情绪会更平和。那在团队的后半程里，女性反而需要拉动船上的男性船员来cheer up 一下，就是整个会然后就是会慢慢的感受到船上后来女性话语权的提升。它不是说是怎么想啊，就是女性话语权的提升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一个长跑中慢慢慢慢展现出来的，很神奇。
1: 那我们知道你在这个第6赛段的时候遇到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啊，据说是有4名船员弃赛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状况，能跟我们说一说那个赛段的一些事情吗？
2: 就是因为第6赛段是从中国青岛出发，穿越北太平洋，几乎到了白令海的这个领域，然后到达美国的西雅图，应该是中间30天不停靠，不见陆地，属于难度最大，跨度最长的一条赛段，而且非常非常的冷，很危险。那很多的船员他们想要去挑战最难的，又怕自己撑不住，就会先报一个前面的赛段体验一下，在体验之后他们会觉得说自己无法完成第6段。所以在我们青岛整个团队集合的时候，有4位船员 表示了弃赛，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航行，他们飞到西雅图等我们。就是船上如果是少于15个人的话，这个船是没有办法开下去的。那我们船上当时就很紧张，就是说不要有任何人受伤或者出问题，不然的话就可能会影响整个赛程的就是推进。那在这样的一个最小参赛人数的情况下，当时船长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带着我们航行。我们的船走了比较谨慎保守的路线，最后拿到了一个中游偏上的成绩，算是很不容易的完成了这个比赛。但是在其他的船上发生了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有船员在前甲板跌倒骨折，加上肋骨的骨折，不得不去呼叫了直升机救援。还有船员腰痛，应该是他的旧伤复发，没有办法继续航行，所以船都已经开进太平洋了，不得不又折返，然后联系了日本的海警出海去进行了接力救援。另外还有一条船因为风浪太大，他们的尾舵被浪直接拍断了。这就好像是一辆赛车后轮爆胎，然后用三个轮子跑下了整个赛车道一样。是一个很听起来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说一路上还是发生了挺多惊心动魄的事儿。我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心有余悸。我们船上简简单单的一些小的磕伤碰伤之类的，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些。然后后来大家开玩笑说，如果你只断一根肋骨你是不可以请病假的，两根肋骨才算伤病。就是这样的一个冷笑话。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北太平洋这一个赛段有多难。当然是从中国家门口出发的赛段，所以咱青岛号必须要全力以赴。
1: 说是你们还曾经36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去补这个破损的船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个
2: 就是当时的时候因为风浪太大，然后那个帆就被风吹破了，裂了大口子。那个帆张开的话是有300多平方米大的。那裂了口子怎么办？就是像老奶奶纳鞋底一样，手工一点一点要缝起来，就是先用胶粘，然后再手缝，最后拿缝纫机缝。所以说当时因为这个帆很重要，就是还是主力帆，我们就不得不尽快的把它补好。当时的时候就是补帆组带着我们的就是团队轮班接力，每个人就是每一组可能补4个小时，然后交给下一组。当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客厅区域是彻夜长亮灯，一直在做这个手工，因为像跳楼机一样，船上是风平浪静的，很大的风浪，然后你要用针，很危险，而且是在做很精密的缝。可能手缝了有10几米。很大的工程量。
1: 是。那就像你刚才介绍的遇到了那么多的情况，就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美好的邂逅，或者是一些景色给你们这样子的伤痛带来一些稍微美好一点的感受的呢？
2: 哇，这个真的太多了，你知道吗？我们穿越了整个太平洋，快要抵达西雅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极光。太梦幻了，你就想可以理解我们走的有多北。但是那个就是在极光之下航行，那天晚上就是不管大家再苦再累，都带着那种即将抵达新大陆的那种热血，然后在极光下航行，太震撼了，而且那个画面我拍出来了，就会觉得说哇，这不就是这是真正的人生瞬间，有多少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在从美国一路南下，去往巴拿马的路上，因为这个也是世界范围内鲸鱼的巡游地，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说今天又看到了什么鲸鱼啊，整个就是船上都变成专业的观鲸专家团队了。而且就是会有成千只的那个海豚，成千只的海豚围着我们的船，然后追着我们的船跑。后来就是觉得说哇，我们不是在茫茫大海里边孤单的一条船，就是有这么多的海洋生物在伴着我们一起往前走，那个时候也觉得很美好。另外就是赤道无风带的时候，因为没有风，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但是 真的夕阳和日出太美了，就是会让人觉得很治愈。就是在非常晴朗、没有云的天的时候，你注视着海平面上的太阳，然后下落，在太阳光进入海平面的最后一秒，人真的可以看到绿光。然后我们船上就会，大家都会去体验看绿光的这个感受。就是有很多在那种航海文学或者是小说、电影之类的提到的那种，让你觉得
1: 梦
2: 像
1: 幻，
2: 故事一样的东西，梦幻的东西。然后现在它就展现在你面前，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些都是真的。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好神奇，就是世界真的很广，还是要多体验一下。
1: 对，有伤痛，有美景，还是非常值得的。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度。

0: 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本集为您讲述白居易为何存世作品最多。全唐五代342年间，涌现出无数精彩的诗作，就如天上星辰闪耀在中国文学苍穹，组成一条浩瀚的诗之银河。若要问这条银河中谁的星辰最多，那么白居易便会以2899首在唐五代诗全编中占到惊人的5%而成为第一。为何既不是诗仙李白，也不是诗圣杜甫，偏偏是中唐白居易的作品能在存世唐诗数量上独占鳌头呢？原因诸多，首先大概归功于白居易对自己作品有意识地进行结集和编定，能够给世人较为完整的一手资料，免去后世收集挖掘之劳。其次更在于他诗作出色，既有深度又能平易近人，爱好者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甚至盛行于海外，有着广泛的传播基础，从而帮助其诗作大量留存到后世。诸多因素结合，使得白居易成为今日作品存世最多的唐代诗人。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12月，唐王朝再度发生变乱，江王李昂在宦官王守成等人的拥戴下成为皇帝，是为唐文宗，次年改年号为大和。新帝继位后牛党得势，与之关系较为密切的白居易仕途似乎也变得更为顺畅。大和元年，他被征为秘书监，大和二年授刑部侍郎，还被封为晋阳县男。但到大和四年，他门生牛僧孺拜相时，看上去可以进一步高升的白居易却突然选择急流勇退，以太子宾客分司洛阳。虽然后来还挂了个河南尹、太子宾客、太子少傅等职，但更多的是在闲居。从诗文看，白居易在58岁时隐居洛阳，出于本心。他曾说：“而我何所乐？所乐在分司。”甚至还表示：“分司胜刺史，治世胜分司。”刚到洛阳，他在洛阳吕道坊买了一套宅地。文宗开成年间，还时不时和留守东都的裴度和刘禹锡等人拨窃聚会，诗歌唱和。但开成四年，裴度逝世，宾朋散尽。第二年，白居易遣散心爱的乐伎，卖掉骆马，进入中宵入定家夫坐，女患妻呼都不应的老僧状态。武宗会昌六年，也就是公元846年，74岁的白居易病逝，葬于香山寺旁琵琶峰。尽管步入晚年的白居易对政治和亲友心如死灰，但世间依然还有能牵动他心思的事情，便是他的文集。在洛阳期间，他唯一操

0: 欧心呢可能就是整理和编撰白氏文集。早在穆宗长庆四年，也就是公元824年，他曾经编成过白氏长庆集。他从各处将自己的作品搜集而来，共集诗2191首，自己编成50卷。这只是白居易一首自完整结集自家作品，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诗文越攒越多。为了尽量完整保存自己的诗文，他在此时又续编了好几次，结集为《白氏文集》，而将长庆年间编撰的文集称为《前集》。据学者统计，白居易在洛阳隐居时，至少五次续编自己的文集。大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64岁的白居易整理出一个60卷本的白氏文集。他在序言中说，所著文大小合2964首，后送到庐山东林寺收藏。开成元年，他又编成一个版本，共有65卷，收录诗文3255首，送到洛阳圣善寺收藏。开成四年，他又做成一个本子，一共有67卷，收集诗文3487首，送往苏州南禅寺收藏。会昌二年，他为白氏文集编了20卷后集，与长庆年间的前集合成70卷本，同样送到东林寺收藏。会昌五年，他在去世前夕搞完最后续后集，与前后集合编为75卷本，这是他最后编定的版本，比开成四年的67卷本多353首，诗笔大小3840首，因此也被他称为大集。白居易在《白氏集后记》中说，大集共有五套，分别收藏于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洛阳圣善寺，还有两部则分别交给侄儿归郎和外孙谭格同。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白居易见过前辈诗人李白诗句十不存一的惨况，不愿自己引以为傲的文字就此埋没，故而晚年汲汲于此。从结果来看，他煞费苦心的成果可以说既不成功也成功。说不成功，是因为唐末五代的大战乱，他尽心安排的白氏家藏和三四所藏文集原稿无一幸存。而说成功，是因为他放到各处的安排，最终还是使后世能以补抄本存世，让他大部分诗作都保存下来。据宋代藏书家文人宋敏求记载，北宋流行的白氏文集金本来源有二，一为唐末高骈任淮南节度使时，让江西联防使将庐山东林寺所藏白氏文集取走占为己有，后有抄本流传。此外，白居易故居改为普明僧院，后唐长兴年间，明宗之子秦王李从容派人在此抄录了一个普明院本，后人再将两本文集相互补充传抄，成为宋人所能见到的白氏文集。内容可能以东林寺藏本为主，但完好的仅有70卷，原本为5卷的续后集仅有1卷，推测应主要来自和前后集于一体的会昌二年本。宋人将其合并为71卷本白氏文集刊行于世，也就是后世诸白居易文集刊本的祖本。今人能见到的最早应为南宋绍兴年间杭州刻本。正因为白居易重视自己作品流传， 有意识的结集编辑乃至想法妥善存放，为他诗文大量流传到今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我们能够读到的白居易诗作尚有2899首。虽叫他自编大集少了近1000首，但是在数量上依然成功地压过了同时代的好多诗人，以及他的好友元稹等人，成为唐代诗人之最。当然，想要诗文流传后世，光有自己结集编辑还不成，最本质的依仗还是作品脍炙人口，能让人传颂千年。而白居易恰恰就是这样的大诗人。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白居易向来对自己的诗歌充满自信。元和十年8月左右，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给同样被贬为通州司马的元稹写了一通与元九书，既抒发心中快累，又谈论些文艺。在信中，他告诉元稹，听说节度使高霞玉宴请歌妓，没想此歌妓说他会唱白学士，也就是白居易讲唐明皇和杨贵妃的长恨歌，就此加价，高霞玉不得不多花一笔钱。若是其他旁人，或许会觉得作者在吹牛，但是放出白居易千古名篇《长恨歌》，则未必夸张。自安史之乱后，明皇、贵妃就成为唐人钟爱的题材，诸多诗人都直接间接地涉及过此题，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杜甫。早在天宝末年，他就冷眼旁观，写下了旧中云木交房亲，赐名大国国与秦，炙手可热世绝伦。马嵬坡兵变之后，他又写下杨贵妃的惨境，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杜甫亲眼见过天宝旧事，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巨变，经过他挖掘，能表达的内容几乎都被说尽，后来者难逃窠臼，只能贡献一些具体细节，如华清宫、长生殿，很难在此题材上有所创新。白居易却翻出了新花样。唐宪宗元年，34岁的白居易罢秘书省校书郎，在制举考试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科，被授予县尉，但更像是重用前的历练考察。所以在任县尉时，白居易的心情很是放松，多有郊游。当年冬12月，他与当地进士陈洪、隐士王志夫共同游览境内终南山仙游寺。由于当地近马嵬坡，三人谈古论今，不免说起前朝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都觉得是一桩昔代之事。在陈洪的倡议下，决定由擅长写诗的白居易负责创作一首长诗，而陈洪自己则创作一篇传奇故事《长恨歌传》。根据《长恨歌传》序言来看，应该是才情横溢的白居易先创作出唐诗中超一流的名篇《长恨歌》，随后陈洪才根据诗歌写出传奇。对比着来读《长恨歌传》和《长恨歌诗》，人们便能看出白居易此诗的不同寻常之处。他虽用120句共840字的七言长篇，完完整整地讲述了从贵妃入宫、马嵬惊变、 回銮斯人到海外寻仙，但略一考察就

能发现，诗较传略去或改写了不少事实。譬如开头白居易讲述杨玉环入宫是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完全让人看不出杨贵妃原为李隆基的儿媳的极度尴尬，算是为尊者讳。而在马嵬惊变中，他又着力刻画李隆基的无奈，似乎是被乱兵哗变逼死爱妃，对玄宗下令赐死杨玉环只字不提。后来李隆基回宫，亲信被流放，成为大内的孤家寡人，白居易却只强调明皇痛失爱侣的孤单。大名鼎鼎的《长恨歌》在流传史上并没有永远收获掌声，至少不符合许多宋代评论家的理论框架，对其批评异常多。他们或应用诗歌对标历史，说此诗中历史细节错误，乃是白居易书生之见，可笑耳；或觉得白居易在其中并没有阐发封建道德大义，说他躁于蠢拙，亦已是臣下弑君之理。但这种评价恰恰证明他们完全不懂白居易的妙处。没错，白居易在诗中淡化了历史，忽视了主角政治责任，那么这么一来就让诗中感情线凸显。读此诗，谁又不被诗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所打动呢？从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花团锦簇，到西殿迎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的孤单与思念，伴随着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艰苦寻觅，直到在仙山见到雪肤花貌参差是，几多变乱，几多波折，但是两人感情依然坚定热烈。但令心似金殿间，天上人间会相见，由此进入全诗高潮与主题。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通篇读下来，人们犹如看到一部讲述西代之事的爱情传奇，剧情曲折又荡气回肠，让人久久不能释怀。事实也是如此，尽管不少古代评论家给予此事差评，但他一问世就得到大众的欢迎。李隆基、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就成为经久不衰的故事主题，戏曲诗歌纷纷汲取白居易创作灵感，推出新作。到明末，还有吴伟业亦步亦趋地写了一首《圆圆曲》，可见时人和后人对其喜爱。白居易何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写下感情如此真挚的《长恨歌》？从他的诗歌中，旁人似乎发现一些端倪。白居易在今天的安徽宿州市境内的老家扶犁，曾有一名叫做香菱的恋人，但是贞元二十年，因为他举家迁入长安而不得不分手。对于此刻的他来说，或许这位香菱姑娘就如山宅虚无缥缈间的仙子，只有期待天上人间会相见吧。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C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5集冯白驹与娘子军传奇，作者孔剑，播讲者周薇。
1: 由乐会县委领导的赤色女子军只能算是红色娘子军的前身，因为他们还不是正规的作战部队，不配备枪支弹药，主要承担通信宣传后勤等公务，有时候协助红三团的部队攻打国民党炮楼。但他们威武的英姿、雷厉的作风以及开放的生活，让当地妇女看到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 他们所到之处都吸引着人们羡慕的目光，操练的场面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围观。苏区里的青年女性都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参加女子军。面对如此高涨的热情，冯白驹他们很快就做出决定，建立一支纯女性的正规作战部队，将这万泉河边的花木兰们都汇集起来。
2: 正是征召女子军的消息成为乐会苏区的重大新闻，布告张贴出去之后，前来报名者络绎不绝。原本打算只招收70名战士，结果报名人数有700多人，竞争十分激烈。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冯增敏带着8位女青年冒着大雨赶来征召办公室报名。在江边，他们遇上暴涨的洪水，为了不错过报名期限， 这群心情急切的女子竟然冒着生命危险，手挽手渡过了凶猛的河水。按照年龄，在17至25岁，身体健康，家庭贫困，本人自愿，家庭同意，思想觉悟高，斗争中有良好表现，7项条件，追加招满了100人。为了安慰那些未能入伍的女子，
1: 特委还特地要求各区做好思想工作，告诉他们将来还有机会。尽管如此，当新成立的女子军在操场上训练时，仍然有2个因年龄不足16岁、身高不及枪支而落选的女子。每天清晨扛着一节木棍跟着队伍操练，在无法拒绝的情况下，经王文宇师长特批，他们最终留了下来。 更为离谱的是，一个叫庞振英的已经出嫁的女子后来被发现怀有身孕，可就是辞退不了。她向教官王少梅坚决表态，若是不能参加女子军，她就上吊自尽。1931年5月1日，女子军连正式成立，它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连长是英姿飒爽的庞琼花，
2: 指导员则是阳江虚上、身材高大的王石香。103名战士剪掉辫子，穿上军装，扎起腰带，打上绑腿，踩着一二一的节奏走进操场，接受特委、县委领导及第2独立师师长王文宇、政委郑大礼的检阅。从南阳归来的独立师3团团长王天俊， 将一面绣着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的红旗庄严地递给走上主席台的庞琼花。受枪仪式后，特务连的战士开始在草坪上演练，他们向这个不平的世界大声喊出了杀杀杀。娘子军的组建不仅令苏区的百姓感到新奇，也让国民党军方面兴奋起来。 他们扬言要将这些贡亩全部抓住，分给弟兄们做小老婆。驻扎在中原区的东路剿共总指挥陈桂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狂妄的陈桂苑果然中计，命令自己的队伍往村子里冲，还叫嚷着谁抓到归谁做老婆。随着庞琼花连长的一声打，女子军们一同开火，甩出了手榴弹，打得敌人猝不及防。由于手中的粉枪不好使，在林地里的近战中，他们大喊着扑过去，抱住对手，在山坡上翻滚搏斗，撕咬对手的耳朵手臂，从他们骨子里释放出来的愤怒控制了整个战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战斗就决出了胜负。国民党军队有20多人被打死，70多人被俘，其中就有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和他的副官。女子军特务连只付出数人轻伤的代价。在地势不高的沙帽岭，女子军特务连一战成名，荣获了集体一等功。苏区的民众纷纷挑着烤猪、烧鸭、椰子果和山兰糯米酒来特务连驻地犒劳慰问，庆祝这场具有翻身意义的胜利。对于他们而言，这既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胜利，也是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胜利。一些原来反对女儿入伍的亲人从此改变了态度。战士王运梅的丈夫庞龙魂到驻地来找自己的妻子，并加入了革命的行列。战斗的间隙，女战士会采撷路边的野花插在自己的枪杆上，嗅闻花朵的芬芳。这种扬眉吐气的血色烂漫让他们忘记了死亡的恐惧，死亡比活着更显得高尚与光荣。1932年春，女子军特务连连部和两个排奉命从乐会四区调往琼东四区独立师师部执勤，编入红一团建制，留在红三团的一个排扩建为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下辖两个排，约60人的兵力，由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也就是这个时候，红军内部针对 AB 团、社会民主党和肃反运动开始，一批党政干部和指挥员在酷刑之下被自己人杀害。为了避免蒙冤受屈，有的指战员把枪支埋入地下，离开部队，甚至出逃海外。特务连一连连长庞琼花的忠诚受到质疑，被送往母瑞山红军监狱进行改造，职务由第一排排长冯增敏接任。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率所部3个团、1个特务营和空军的1个分队从海口港和澄迈县东水港登陆，在当地援助军的配合下，开始对琼崖苏区的工农红军进行围攻。风光明媚的万泉和盛景成了血腥杀戮的现场。此时苏区的红军只有1800人的兵力，分散在不同的区域，装备甚差，在肃反中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驻扎在海口附近阳山地区的红二团与敌人正面硬碰，损失惨重，仅有200人退回到师部。面对如此情势，以冯白菊为首的特委做出决定，在乐会地区留红三团一部，包括女子军二连，在原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红军师部和军政学校学员、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利用敌人的包围间隙，从牛炭岭、苦瓜山向母瑞山根据地紧急转移。当特委、苏区政府和独立师部3大机关撤到琼东与定安交界的马鞍岭时，遭遇了敌人优势兵力的猛烈进攻。为掩护领导机关向母瑞山革命根据地转移，师长王文宇决定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和红一营留下来阻击敌人。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和红一营的战士借助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他们每人只配备25发子弹，最后的5发通常都要交给枪法准的战友，一发一发的阻击。子弹打完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在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之后，女子军连留下2班做掩护，向特委与师部靠拢。这个班的8位战士在打光子弹之后，与敌人展开了殊死肉搏，最后全部战死在河滩的石垒上，留下破碎不堪、血肉模糊的身体。他们的鲜血顺着万泉河水朝大海的方向流去。无力回天之下，王文宇和乐

0: 会县委作出决定，给幸存的女子军战士颁发师长签名的退伍证明书，然后将他们遣散。在相互拥抱与一场嚎啕痛哭之后，这些参加过数十场战斗、付出约20条同伴生命的女子军宣布解体。他们一一挥手告别，朝各自的家乡走去。接下来的情况几乎没有悬念，参谋长郭天庭在受伤之后拒不投降，被敌人虐杀。浑身是伤、皮战肉烂的师长王文宇，因两个警卫员先后叛变，不幸落入敌手。入狱半年之后，因为威武不屈，不愿出卖同志、背叛自己的信念，被活活烧死于海口府城的一棵大树下。这位出生于澄迈堰北的汉子，完成了生命的凤凰涅槃，并在很多年后成为戏剧《红色娘子军》中党代表洪长青的原型。退役后的特务连女战士并没有地方可去，只能重返万泉河两岸的家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回到童年时候红纸革命的南方家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过起与革命以前完全相同的生活，继续扮演社会最底层的角色，并开始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未曾发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会更加艰难，有人甚至选择投河上吊，排以上的干部则无一例外地落入国民党的手中，成为囚徒。围剿之前肃反运动中蒙冤的庞琼花，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从自己人的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跟着数百名无辜的人回到已经被敌人占领的乐会四区根据地。此时的苏区气氛肃然，人们以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共母，似乎唯恐躲之不及。当他进入家乡欧村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见上父母一面，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兵逮捕了。接下来第二任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指导员庞学莲等也陆续被投入到监狱。在黑暗的牢房里，八个倔强的女子以绝食来抗议非人的迫害。后来她们决定一起放弃生命，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通过内线，她们弄来老鼠药一起吞食，由于人多药少，昏死之后还是活了下来。1935年年初，国民党将领陈济棠下令将女子军8名干部押往广州的国民特别感化院加以思想改造，给他们洗脑革新。担任感化院院长的是女子军的老乡和原来的上级，曾经担任过中共定安县委书记、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陈俊业。在1932年8月的围剿中，他以生病需要就医为由脱离队伍，到国民党据点投降，成为共产革命的叛徒。现在他要以自己的经历来给女子军们言传身教，让他们回过头来重新做人。为了缓和气氛，他特地在粤海酒楼设宴，给8位女子军干部接风洗尘，操起海南家乡话与他们套近乎，还用绸缎给他们裁缝新的衣服。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们对叛徒的厌恶和憎恨。束手无策的陈俊业使起了阴招，将他们的合影刊发到报纸上，注明是投降后的赤色女子军，制造他们已经回头是岸、痛改前非的假象。后来陈俊业还安排人陪他们去游泳跳舞，企图从肉体上感化他们，都被坚决地拒绝了。当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上台讲述自己从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人的思想转化时，受到了女子军们强烈的质问：你领导革命为什么要叛变革命？你是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杀害共产党？无法向上方交代的他，只好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杜撰了《琼崖共守自述》《琼崖女匪自首纪实》，向陈济棠邀功，但到头来还是被撤职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重又开始合作，经中共琼崖特委和广东省委的努力，关押在感化院的数百名政治犯在广州沦陷之前被释放，天天被强迫诵读总理遗嘱，从事苦力劳动的8名女子军干部 得以重见天日。这时候他们都已经是二十七八岁的人了，摆在眼前的问题同样严峻。回到琼东县的家基市，已经是1938年9月中旬，庞琼花他们装成讨饭的乞丐往乐会的方向行走，游过流水冰凉的万泉河，进入各自的家乡。已经一无所有的他们内心极度迷茫，革命的队伍已经解散，解放人类与自我的事业无法继续，孤独的个体显得弱小无力，能够退回原先拼命挣脱的牢笼，在古老的秩序里获得生存的依托，续上革命之前的日子，就算是相当幸运了。否则在这个世界上，他们连个立锥之地也找不到。二连指导员庞学莲朝偏僻的山路悄悄回到外东村，在村外的牛棚里过了一天一夜，第二个晚上才鼓足勇气推开家门，与父亲母亲大人见面。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住在臭气熏天的牛棚里。通过亲戚，他打探到与自己订婚的男人吴运朝已经结婚生子。好在吴运朝还念及旧情，他的妻子也能体谅包容，让他走出牛棚，跨入吴家的门槛，做了一个偏房，算是有了一个名分与侧身的位置。一连指导员王石香来到丈夫庞世国家中，完成拖延了7年的守孝。庞早在南洋就加入了共产党，回家乡加入红军，在特委和红二师机关被围的危急时刻挺身排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49天的孝期完成之后，王石香被父母接回阳江圩自己的家里。按照世俗的理解，女儿嫁不出去就成了家里的祸水。二位老人急于要把水泼出去，但托媒人问了好几家，都没人敢娶这位危险的供母。反倒是国民党清乡大队队长刘恒应对她的姿色起了贪心。这个几年前在作战中被共产党打瘸了一条腿的男人，已经娶过4房7妾，却发心要把这个供母纳入自己家门，以解心头之恨，满足其阴暗的心理。在使尽各种软硬办法不能奏效之后，他竟然动用清乡队的武装，在除夕前将王世香强行嫁入他布置好的洞房，让这位女子军战士蒙受一生的耻辱。与王世香的命运相似，二连连长黄敦英悄悄回到只剩下两户人家的南界子村，在被洗劫一空的破房子里，他见到了自己伤心欲绝的母亲。父亲已经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被抓走后一直不见回来，弟弟也逃亡在外。早年与他红纸合命的赤卫队副队长何军维则早已倒在了中平仔战场。在安慰母亲之后，他专门到何军维的家里，在灵位前久久跪倒。国民党牛市区民团大队长、县党部军事科长李昌珏得知相貌出众的黄敦英已经回家，立即派人上门来提亲。黄敦英明确地做出回应，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水火不能相容。但李昌珏并不善罢甘休，他以如今国共合作一家亲为由死缠烂打，在种种办法不灵的情况下，竟使用卑鄙的手段派几十个民团团丁上门将黄敦英绑架。此时手中无枪的女子特务连连长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只好任人宰割了。她要挣脱的枷锁重又加倍地强加到自己身上。最为幸运的要数一连第二任连长冯增敏。前回梅党村，他开始还躲在狐狸山一个棺材穴里，白天母亲借着放牛的机会给他送饭，晚上他溜进山下的村庄，寻访曾经一起战斗过的战友，倾诉心中的苦情。早年与他订婚的庞道康已经远走南洋去谋生，得知曾敏已经出狱，这位忠厚的男子立即放下手头开始起水的生意，乘船归来成亲，与他一同过起了耕田插秧的生活。革命低潮过去后，冯增敏与组织重新建立联系，于1945年加入共产党，从事妇女的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担任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 琼海县妇联会主任等职。1958年，冯增敏作为海南民兵和娘子军的代表上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获得这位最高领导人赠予的全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娘子军的悲壮与光荣都落到了他的身上。但在后来的那场浩劫中，他还是未能幸免。最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庞琼花的命运，她是岛上最早参加革命的女性之一，也是最有风姿和气质的勇士。万泉河边上一棵艳丽的木棉，在女子军组建前，她已经是独立23团3营的战士，乐会赤色女子军排的排长。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之后，她是第一任连长，深得革命同志的敬重与喜爱。在肃反运动中，她被投入母瑞山深处的红军监狱，出来之后又被抓进国民党的监牢。当她从感化院回到欧村的时候，离家已经有7年之久。与她红纸合命的李廷浩一度逃往南洋闯荡，心中依然挂着琼花。但是当她重返家乡要来成亲时，琼花再度入狱，而且听说判的是无期徒刑，于是才死心，另外娶妻生子。琼花不愿意给人做小，也不想再打搅李廷浩归于平静的生活。乐会五区有个名叫王汉文的青年，是一位斯文的读书子弟，迟迟都不愿结婚，似乎在等着什么人。一次在路上看见琼花，他便一下起了心意，专门约琼花的父亲表达了非他莫娶的愿望。起初琼花并不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求婚，因为王汉文是乐会县政府的文书，属于国民党的阵营。尽管父亲说婚姻是人跟人的事情，不是党与党的关系，琼花还是咬紧牙关不松口。但在父亲的反复敦促下，他还是表态，除非王汉文放弃官府的职务和他一起远走高飞，否则就不用再提这件事儿。王汉文看来动了真情，他满口答应了琼花的条件。于是举行简单的婚礼之后，二人一同离开家乡，遁入万泉河上游的惠山，在一处雨林茂密的地方搭起茅棚，开荒垦地，种起了旱稻、木薯、南瓜，过着一种近乎原始的隐居生活。然而没过多久，日本人占领了海南岛，这个近似桃花源的地方不再清静。听说了琼花的故事，日本人来了兴趣，为东洋人当走狗的维持会会长陈道钦派探子化妆成苗人到惠山一带探寻，发现了他们夫妻的踪迹，并迎来了日伪军。因为坚决拒绝和日本人合作，王汉文被当场杀害。眼看着丈夫被刺死，琼花操起锄头与敌人搏斗，最终被打伤倒地，捆绑到阳江圩的炮楼里。在这里他受到了日军中队长扁马川和队副吉利的凌辱，这个以琼崖之花命名的女子被彻底揉碎了。为了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她付出了生命的全部，雨季的万泉河在为她嚎啕。
1: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健。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举国乃至举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赵不由原来听妻子温月赞叹，多少还有些不信，这样一听，自己在亲友间所见所闻女子中，见识才能和心地的确少有能及得上简真的。温月极想给墨儿说成这门亲事，但东水八子中宋祁钰、张美、郑敦都是人中龙凤，又都未娶亲，简庄恐怕早已想定人选，故而一直没敢贸然找媒人提亲。赵不由不由地暗暗地替墨儿惋惜。
3: 张美一直瞒着我们，一个字都没讲过。
2: 郑敦脸上又露出不平之色。
3: 恐怕呀，是简真姑娘在信里要他暂时保密，简庄兄自家都不愿为利禄而谋出路，若知道自家妹妹竟然将规格笔墨拿到市面上去卖，一定会大不乐意的。
4: 也是。
3: 哦，对了，张美何时将卖画的钱交给吴老伯的？
4: 哦，说是寒食前两天，他将那田主引荐交托给了吴老伯。
3: 这么说，他是交割了这事，才离开汴京去的应天府。
4: 什么？应天府？张美也去了应天府？
3: 郑敦猛地叫起来。
4: 嗯，我才从一个船主那里打问道。他去应天府做什么？
3: 郑敦睁大了眼睛，极其震惊。
4: 他点事都不回来参加，难道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3: 郑敦兄弟，你再仔细想想，关于郎凡和张美以及应天府还有没有什么事你没有跟我讲过？
2: 郑敦一怔，随即低头沉思了半晌，才黯然摇头说：“
4: 没，应该没有了。”
2: 汴河北街最东头是单家茶食店，来京的货船大多在这里卸货，因他家的茶酒饭浆价低量足，利夫们常聚在这里，这店渐渐被叫做利夫店。魁子宋祁钰无事的时候常来这店里坐，因为这里花钱少，他家中穷寒，身为太学生，每月只领到1100文。二来，他愿意结交这些杂役吏夫，听他们说话，虽然俗浅，却比世子们爽直热乎，也让他更贴近市井民生。今天他一早就出来打问 张美的下落，寻了一上午毫无结果，人也走得可乏，就走进了礼服店来歇息。店主单十六见到，一边笑着招呼：“
4: 哦，宋庄园又来了。”
2: 一边用帕子将宋其玉最爱的临河那副桌凳擦拭干净。宋其玉笑着点头坐下。这店主和其他礼服听说他是太学生，几年来都叫他状元。今天并没有几只货船来，店里只有两三个礼夫聚在另一边闷头喝汤吃饼，只听得一阵稀里呼噜的声音。店主照旧先端了一大碗煎粗茶来，笑着说：“
4: 过几日啊，就要发榜了，大伙儿都说宋状元这回啊，保准真的成状元。”
2: 宋琴玉笑起来说：“
4: 多谢单老哥吉言，我借你的那些钱啊，恐怕呀还得过一阵子才能还得上呢。”
2: 单十六连摆手说：“
4: 那值得了什么？状元郎能用我老单的钱，这荣耀到哪里买去啊？再说等你中了状元还会缺钱啊。”
2: 宋琴玉笑道：“
4: 那我呀真得中个状元才成呢。”“这还有什么真假？不但我们一般兄弟这样说，满京城都传宋一、张二、三不管呢。”“这话怎么说呢？”“这话是说啊，宋状元第一，您的好友张美该第二，至于第三，愿选谁就选谁。”
2: 宋琴玉听了大笑起来。这时店里又进了两个丽夫，单十六便去招呼。宋琴玉独自喝着茶笑了一阵，电视已完，苦读生涯也就此结束了。至于能得第几，他并不怎么介意，反倒不愿被选为前三，登高人易度，明显麻烦多，何况看当今时事也并非有为之事。本朝名臣中，宋琴玉最清羡王安石。王安石在英宗朝时就已名满天下，曾上万言书针对时弊，出言变法却未被重视，因此屡次推卸官阁之招，宁愿在州县中任些实职，为一方兴利除害。直到神宗继位，他知道神宗乃大有为之君，才慨然应召，果真深受器重，升任宰相，全力推行新法，农田水利、青苗、方田、军书、保甲、保马、市役、免役诸项新法次第推行，天下为之一变。只可惜五十多年来，神宗、哲宗立主变法都半途而废，中间隔了两位太后相继垂帘听政，恢复了旧法。当今天子继任之后，先是主张建中，希望新旧两法能持中求和，但随即便重用蔡京继续推行新法。这次殿试天子亲测题目，似乎对新法已经失望，又要在新旧之间寻求折中，今年重新科举旧法便是先兆。对于新法，宋琴玉始终坚信不疑，这些年他眼见国家积弊越来越深重，不变法只能为王。在他看来，并不在变法，而在新法推行不力不当。在殿试的卷文当中，宋琴玉以滔滔数千言立住这一点，但他知道就算天子读到，哪怕认同此理，恐怕也不会再重视，更不会实行。不过宋琴玉早已想好，当效法王安石，平心处事，静待其时，因此并不以为忧。让他忧的是张美。回想起来，他和张美几乎世事相反。出身张美家在乡里巨富，他却生于小农之家。性情张美持重沉稳，他却生性飞扬不羁。读书张美重经文古义，他则重义理独见。为人张美谦和谨慎，他却洒落随性。至于政法，张美主旧，他主新。如此冰炭一般竟能成好友，而且自幼及长形影不离，相交近二十年。最怪的是，一直以来他和张美竟是很少分歧争论，一直畅谈无碍，十分投机，以至于很多时候双方还没开口，彼此已经知道对方要说什么。直至到了京城，进了太学，两人的分歧才渐渐显出来。早先在县学、府学，宋琴玉始终觉得周遭人眼界太窄，除了张美和郑敦，难得找到其他相知。
3: 到了京城，宋祁钰顿觉心胸大开，天下英才豪雄汇聚于此，即便在市井之中，也常常能遇到不俗之人，听到惊人之语，让他如同鱼入江海一般的畅快。张美到了这里，交友却越来越慎重，话语也越来越少。他常说，是非混杂之地，君子慎言慎行，与其一番闲谈生烦恼，不如细读两行书。当初他们三人行住坐卧都在一处，到了京城，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新去处，尤其他和张美争执越来越多，共识越来越少，渐渐越离越远，最后只剩一片交界处，东水八子每月的聚会。不同处在于，这聚会与张美是太学之外最主要聚地，而对于宋祁钰则只是喜好之一。上个月八子又聚到一起，偶然论起了新旧法，宋祁钰和张美各执一方，引起八子争论，那次聚会也就不欢而散。之后两人一直互相避开，在太学中偶然碰到，张美也装作没见，低头走过。对此宋祁钰并未太在意，来京城之后他们之间争执也是常事，君子和而不同，不论分歧多大，两人始终都是知己，过一阵自然就好了。直到殿试那天张美缺席，他才开始忧心甚至慌乱，这绝非张美平素行为。然而张美不但错过了殿试，且至今下落不明。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3: 赵不由来到烂柯寺，见门额上四名三个墨字，雄毅苍朴，润色兼备，却从颜真卿祭侄帖中顺笔写出一本。他知道这是东水八子之墨子江度年手记，是年初新题的。这烂柯寺原名铁香寺，寺很小，早先亭中连个铜香炉都没有，只用一个大瓦坛插香，后来有个铁匠还愿，攒了些生铁，搭了一只大铁箱捐给庙里，当时的住持就卸取箱盖摆在殿前，全当香炉用，人们都叫它铁香寺，原来的寺名倒渐渐的忘了。看到烂柯这新寺名，赵不由叹了口气，这些年天下新法频出，饶

0: 不宁，就连这小小一寺，一年之内寺名就改了三次。当今天子崇信道教，认为佛教来自西域，道教才是华夏本宗，去年下了一道御笔诏书，命天下的佛教归于道教，佛改称大觉金仙，菩萨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寺为宫，院为观，铁香寺也就改做了铁香观。天下寺庙佛徒宣议了一年，今年朝廷只好又撤了此令。铁香寺原本香火就不旺，几个寺僧索性做了道士，去投奔其他兴旺的道观。寺名虽然恢复，寺僧却没了。大相国寺正好有个知客僧，甚有修为，和在京事务司一位寺臣谈禅论道，那寺臣便让他搬来这寺中做了住持。这僧人酷好下棋，古人因棋子分黑白二色，将之雅称为乌鹿，黑乌与白鹿，他便自号乌鹿。又想起近代烂柯的一棋典故，说有个叫王志的樵夫上山砍柴，遇见两仙童下棋，便在旁边观战，看得入迷。等一局关罢，以为不过一个时辰，但看手中的斧柄早已腐烂，这一局其实不知过了多少年。烂柯两个字就成了一棋的别称，乌鹿便将庙名改为烂柯寺，跟着他的有个小徒弟也取名叫一心。赵不由到烂柯寺是来寻田况，田况号称棋子，除研读儒经外又痴迷于棋，他读书只为修身，并不愿去投考功名，家里虽有几间祖传房宅，却没有田土，又不会其他营生，每日他就去大相国寺门前摆个棋摊，立个牌子，上写一局50文，约人下棋，一天只下3局，至今却从未输过，每天都能稳赚150文钱，拿回去给妻子。衣食虽不丰膳，却也聊以度日。他把每日这3局叫良局，良局之外便四处寻高手对弈。刚才赵不由和郑敦聊过之后，就近去了田况家。田况妻子说，他上午就下完了良局，回来吃过饭就去烂柯寺了，自然是去找乌鹿下棋。赵不由便又赶到了这里，他刚抬脚走进寺门，乌鹿的弟子一心迎了上来。小和尚认得赵不由，双手合十，公然拜问：“
1: 赵施主。”“
0: 好，一心小师父，你师父可在啊？”“
1: 师在后院中苍柏青松下。”
0: 这小和尚极爱诗文，经常顺嘴奏写诗句。“
1: 田况先生可曾来这里啊？”“眼中得失盲，指尖黑白凉。”
0: 赵不由听了不由得笑起来，抬步穿过殿侧窄道向后院走去。后院虽不大，因种了十几棵苍松翠柏，春天发出新绿，显得异常清幽醒神。亭中央松柏间有一张石桌，乌鹿和田况正对坐着，桌上一副松木棋瓶，瓶上已布满黑白棋子。赵不由轻步走过去细看棋局，他于棋上并不是很精通，看了许久才看清战局。乌鹿执黑，田况执白，黑棋本已要输，但乌鹿最新一子下得极妙，不但一举救活了右边一片将死之城，还守住左边一块背攻险地，同时又形成反击，攻向对方的要害。田况若应不好，就得大输。再看田况盯着棋局，眼珠一动不动，手里捏着一颗棋子不停地搓动，看来苦思不得其解。赵不由虽然明知观棋莫语，也不由得轻声赞叹：“一招两式，左右兼顾，妙啊！”乌鹿听到微微一笑，抬头问询：“
2: 哦，赵施主。”
0: 他身穿灰色僧袍，眉高鼻尖，近似胡人长相。田况也抬头望了一眼，轻顾着战局，只问候了句：“
2: 哦，不由兄。”
0: 他指着那粒黑子说：“
2: 若只是一招两式也好办，你再仔细看看。”
0: 赵不由望向棋瓶，又看

0: 看了许久，大惊道：“果然呢、啊，看似手势，其实是弓；看似是弓，其实又是手。每一式都是两式，一共四式啊！”田况指着棋局说：“
1: 不知这一招分三层，你只看到两层。瞧这边，弓里还含着旧，他这几目死棋，若应不好就活了。还有这边，你看出来是手。”他还暗藏着攻势，要拿下我这边这一片呢。
0: 那就是一招含六式了。
1: 这一招的妙处全在一个右字，不论进或退，都留下假漏洞，极难察觉。我只看破五处，只能消掉五式，最后这一式却又滴水不漏。原来前五式都是他的诱饵，一步步将我引进去，跌进他的埋伏，再怎么也应付不来。而且这攻势一旦得手，还将引出下一层的危局，兵败如山倒啊！罢罢罢，这局我认输了。
0: 田况将手里那枚白子投进了藤边的棋笼，发出一声气成之响，馒头一般的脸涨得通红。这里虽然十分的阴凉，他却满额是汗，抬手抹掉。
1: 善哉，对弈一年多，终于赢一回。
0: 乌鹿双手合十，
1: 这一招不是师父自己想出来的吧？
0: 田况眼里含着不服。
1: 田施主知我，这的确并非贫僧想出，是刚学来的。哦，从哪里学来的？翰林棋院，祝不疑，靳世明。
0: 祝不疑和靳世明是当今翰林棋院的两大国手，这几十年来独占国手之名的一直是一名叫做刘仲甫的棋士，被誉为自唐代王基新之后几百年来第一人。然而最近几年，祝不疑和靳世明两人崛起于民间，先后战败了刘仲甫。现在刘仲甫已亡，祝不疑和靳世明两人难分高下，同要棋坛，都被召进宫中棋院做了棋代诏。田况也曾被召入宫，但他托病辞谢，也从未和祝进两人交过手。满京城的人都盼着他们三人能较出高下。乌鹿这一招棋艺极高，所以田况才有此问。乌鹿答道：“
1: 出自何人之手，贫僧也不清楚，只知他名号叫梅花天眼局。”
2: 梅花天眼局，原来这就是梅花天眼局，果然果然，但它不该是一招，应该是一局。
1: 哦，田施主也听说了，贫僧听闻它是一局连环五招，可惜呀、啊，多方探问也只学到这一招，而且也似乎还不全。
0: 乌鹿修为不浅，平日神色谦温，这时眼中却闪动着息与汗，不过随即便隐去，恐怕是为自己贪执而愧。田况的眼睛和嘴一起大张：“
2: 一局五招，每一招有至少三层攻守之势，那该是多少虚实变化？天下真有这等神局吗？”
0: 三人又赞叹了一番。赵不由见已到饭时，便邀田况就近在东水门外的曾胖川饭店吃酒。两人拜别乌鹿，走到街口，正要进曾胖川饭店，旁边忽然有人唤道：“
3: 哟，田先生，真巧啊！”
0: 是一个年轻男子，尖尖瘦瘦，一双细滑的眼，举着个旗招，旗上写着个药字，肩上挎着一只药箱，是街上游走卖药、看杂症的行脚医，叫彭真儿。他赶了几步凑过去，见到赵不由，也缩着脖子笑着问好：“
3: 哎，赵将军好。”
0: 赵不由和田况都只点了点头，并没有停脚。彭真儿却紧随着说：“
3: 田先生，你那天教我的那一套棋法不是太灵，我去找别人下，还是输了。田先生，再教我一套更管用些的招式吧。”啊！
0: 田况有些不耐烦，随口说：“
3: 改天吧。您明早仍要去相国寺门边摆棋摊吗？”
0: 田况随口又胡乱应了一声，走进了店里。赵不由也随即进去，彭真儿却仍在店外高声喊着：“
3: 那我明早去相国寺边找您。”
0: 赵不由和田况捡了桌角一个座，面对面坐下。赵不由笑道：“
1: 怎么，你招了个歧途啊？
0: 田况勉强一笑说，
3: 哪里，被他缠不过，才胡乱教了两手。
0: 这家的玄制猪皮肉和低酥水晶桂最有名，赵不由各要了一盘，又点了两份煎夹子和抹藏下酒。赵不由知道田况虽然好酒，但酒量极小，饮不了几盅就醉，因此只要了一角青碧香酒。这酒劲力小，但酒味长，两人对饮了两盅，田况仍深往于梅花天眼菊，酒虽入喉却丝毫不觉，反复念着，
3: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0: 神情如同庄子所云，河伯乍见汪洋大海，茫然自失。赵不由心里念着张美和郎凡，便开解说，
1: 田况兄不必过于当真，虽然乌鹿禅师不会说假话，但他也只是听闻而已，世上恐怕没有这等棋局呀。
0: 田况黯然说，
3: 若真有此局，我也就不必再下棋了。
0: 赵不由笑了笑，发觉一个人定力再强，只要到棋盘之上，就难断绝得失胜负心。乌鹿如此，田况也如此，两人一个归心于禅，一个尘世名利，却都因沉迷于棋而难以真正逃脱出离，反倒比在尘世之中更执着。田况虽然并未与祝不疑和靳世明对过局，但据京中几位棋道高手臆测，田况棋力至少不会弱于那两位当今国手。然而今天一局，乌鹿只用了梅花天眼局中的一招便赢了田况，那么创制这棋局的人棋力必定远远高于田况和祝靳三人，果然是天下之大，巅峰总在云之外。
3: 不由兄，你信不信世事如局，人如棋这句话？
0: 田况突然问道，才喝了两盅，他的脸已经泛红。
3: 不大信。为何？世事也许如局，人却并非棋子。哦，怎么说？
1: 出身、禀赋、天分，甚至生死、受邀、贫富、贵贱，或许都有命，都是局。而且除开天命之局，更有人为之局。因此，世事如局说的至少不错，但是人却不像棋子，棋子被执局者放到哪里，便只能在哪里，人却有取舍、进退，大局虽难改，己命却能择。就像梅花天眼局，就算真有此局，你既可望洋兴叹，丧却斗志，也可熟视无睹，依然顾我。局虽在，但下与不下，如何下，为何下，都在人心取舍。若是真爱棋，见到这样天造神设之局，只会惊喜万分。若是计较得失胜负，便会被这一局吓得惊退。因此啊，局虽前定，却能因人心而后变呢。
3: 好，解得好，是我太陷于得失，多谢不由兄。
0: 田况似乎有所觉醒，端起酒盅说，
3: 来，为不由兄这番良言饮一杯。
0: 赵不由笑着举杯，两人饮下，又说了几句闲话，赵不由才转入正题说，
3: 田兄，依你所见，郎凡之死是否被某人设了局呢？
0: 田况嘴里正嚼着块猪皮，忙一口吞下，泛红的脸也顿时有些发暗。
4: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8月1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起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活动结束后，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文化频道和阿塞拜疆ARB24电视台先后播出该片。 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基地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 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 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406亿元， 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 373.5亿元， 同比增长 4%， 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 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17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SEO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一首超经典歌唱。1992年两个人录完了这首歌之后，1996年就正式结婚，2026年算是他们结婚的30周年。直到2026年他们的白头到老合体巡演。这首歌算是每一站的一个核心合唱曲目哈、啊。如果在现场听过这首歌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非常真实的感受到两个人的真情告白和那天晚上最催泪的一个环节吧。舞台上唱

空穴来风，许志安在2013年的一首歌。大家印象当中的那个成语空穴来风的本意呢是事出必有缘由，但是词人梁伯坚却反其道而行之，用蝴蝶效应比喻感情。有的时候一段感情轰然崩塌，找不到明确的导火索，仿佛就是凭空掀起了一场台风。而这像就像这首歌曲的歌词所唱到的，蝴蝶一飞有风，那天我在哪儿拍夜了，台风失控。这就是整首歌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脑洞吧。如果你有去看这首歌的 MV 的话，你会找到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吗？还是说更期待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因为真的久违了，有请邓丽君独上西楼。

单情歌，黄品源在当年简单情歌主题演唱会当中，他习惯用这样的一首同名歌做开场或者是收尾，而不是拿大火的那首小薇来开场。还记得这首2002年出的同名专辑简单情歌当中的那一首小薇吗？非常的火，而导致了当年这首同名歌曲哈不被大家所那么关注。但是呢，大家却在今天来听他的时候，喜欢这种不求炫技，突出平凡爱情的温暖恬淡，和黄品源以往悲伤撕裂撕心裂肺的那种情歌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吧，适合一个人在夜里来听。而如果真的是一个人一边听歌一边仰望星空，正好有很多星星的话，那个场景其实也挺唯美的，星星堆满天，来听。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

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21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成都中雨转阵雨，21到25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京多云转阴，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桂林小雨，25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转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30度；河内阴转中雨，26到36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三个人的晚餐，王若琳。关于这首歌呢，他在2025年的巡回演唱会当中把它纳入到了正式的歌单曲目，也是很受他的老歌迷们的欢迎哈。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在现场演绎的时候呢，他也是把节奏处理得更加的松弛随性，爵士的即兴成分更多更多了。就像是我们在听他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不忘去对比一下这首歌的原唱黄韵玲。黄韵玲是在1991年第一次唱这样的一首歌，把自己当作一个当事人，深陷三角感情的这种挣扎当中。但是王若琳不一样，王若琳是把自己跳出来了，作为一个旁观者在看这三个人晚餐的这种尴尬画面。我不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种角色，你会把自己也带入其中去听一首歌吗？还是你觉得这首歌去唱的正是自己，想象着自己就是这首歌的主角的感觉，哎，也是挺奇妙的。爱我还是他，来听陶喆《

0: 尽情情切，这是周慧敏在1993年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黄舒骏专门为他打造的一个少女暗恋情歌，也是贴合他玉女掌门人的一个非常温柔的羞怯的气质。其实近年的周慧敏的演唱会2025到2026几乎都没有把这首歌曲呢纳入到他的主要的歌单当中，只是在一些少数歌迷见面会上面，包括一些线上的歌迷互动环节，会有一些他的迷点播这样的一首歌。周慧敏曾经也是坦言说自己非常的怀念自己在台湾时期的那些作品，但是受时长声线状态的限制呢，是很难完整的现场演绎的。所以最近的这些年，可能大家听到的大多还是1993年的那个原版的录音，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其实还是不错的，是不是？你不在北京，要听到的是接下来曹轩宾唱的这首歌。
1: 大宝，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

两边邰正宵和孟庭苇对唱的这首歌，在2004年的一个作品啊。当时邰正宵写好这首曲子的时候呢，孟庭苇其实已经暂别歌坛，几乎不接唱片邀约了。而邰正宵呢，在上海去机场的路上，脑海当中认定的就是孟庭苇，非他不可，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出了邀请。但孟庭苇听完了这首歌的小样之后呢，觉得真的很好，所以这也算是他那个时候暂停暂别歌坛三年之后复出的第一首合唱作品吧。这种感受到两地哈，上海和台北两座城市，男女隔空，内心独白，两个人心里装着同样的那份思念，但是却因为性格倔强，遗憾分隔的这种感情的打双引号的两边，也就是这首歌曲所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其实最经典的是2008年孟庭苇在台北个人演唱会的时候，邰正宵作为嘉宾现场非常完整的合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歌迷在现场呢也是非常的享受哈、啊，把它当作心中珍贵的一个舞台记忆吧。希望此刻的你也会怀念更多你想念的好声音，会不会有来自王杰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8月1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活动结束后，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文化频道和阿塞拜疆 ARB24 电视台先后播出该片。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17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在广东省东北部，有一座城市因湖而兴，因水而名。这里是河源，一座被东江水滋养了千年的客家古邑。它的气质一半是客家人南迁路上的沉淀与从容，另一半则是万绿湖水赋予的包容与纯净。万绿湖，这片华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不仅是河源绿意的底色，更是一条流淌的生命线。它不仅浇灌着下游城市，更深深融入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天上瑶池水，人间万绿湖。清晨，水面上的薄雾还未散去，远山在雾里若隐若现，仿佛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万绿湖总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 其中水域面积达370平方公里，它的水质常年保持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这是中国地表水的最高等级，意味着这里的水无需经过复杂的处理就可以直接饮用。它是东江中下游城市及香港等地4000多万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香港每3滴水中就有1滴来自万绿湖。
5: 我叫肖燕超，我在万绿湖工作已经有16年了。我们河源山美水美，万绿湖的水是我们河源最宝贵的财富，保护万绿湖这湖水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4: 一句守护落在肖燕超身上，便是年复一年的奔波与坚守。每年4月是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此时正值春季回暖，万物复苏，多种野生动物进入繁殖、迁徙或觅食的高峰期，他需要频繁进山观察野生动植物的状况。这天一大早，他参与了万绿湖一年一度的增殖放流活动。
5: 万绿湖每年都会举行这个活动，每年的3月1号到7月1号之间都会长期进行一个增殖放流活动，放的都是滤食性的鱼种。我们现在是禁渔期嘛，所以我们这些鱼苗投下去过一段时间就长大了，就可以以鱼进水。
4: 以鱼进水，以水养鱼，这是河源人守护万绿湖水代代相传的办法。鲢鱼吃藻类，草鱼啃食水草，鳙鱼可以过滤浮游生物，这里的每一条鱼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片水变得更干净。从2023年开始，已有超过2500万尾鱼苗在这里安家，为万绿湖水净化做着自己的贡献。
5: 其实这是一种生态的循环，那么这些鱼是检验水质好不好的一种方式，水质好了鱼才能活，鱼活得好水质就更好。那我的工作主要是野外监测野生动植物嘛，他们这个野生动植物说真的跟我们万绿湖这湖水是有一个共生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要保护这湖水，保护这些野生动植物，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护林。
4: 护林意味着要一次次走进山林深处。万绿湖拥有360多个岛屿，森林覆盖面积达1100平方公里。肖燕超的工作就是年复一年地穿行在这片茫茫山林中，巡护监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参加完增殖放流活动，他和同事便坐船出发，开始了今天的巡护任务。
5: 我们每次去保护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乘坐这种零污染零排放的经营船，坐这种船呢对我们万绿湖的水源可以说没有一点污染。我们这里的水是国家一类水，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在水下监测到了桃花水母。
4: 桃花水母身体透明，只有硬币大小，它在水中一张一合，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数亿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它对水质的要求极为苛刻，又有着水质检测员之称，只要水质稍有污染，它便会立刻消失。而在万绿湖，它已经连续出现了4年。
5: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广东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了，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管护站，叫做大叶山管护站。你们这几天去巡山的时候有没有新的发现啊？
6: 有啊有啊，发现了有的是没见过的东西，就是在我们新岛这边。
4: 河源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76.11平方公里，宛如一道绿色屏障环绕在万绿湖的北岸。

0: 在这里做了一个生态修复，这是一种最传统的监测方法。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这个海南湖斑鲣呢，近期都持续一直停留在这里。
1: 从2020年开始，肖彦超在万里湖开展红外相机网格化布控工作，在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布设了50多台设备，截至目前已经累计采集监测数据2900多条，记录到兽类27种，鸟类14种，这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穿山甲的身影。
0: 当时我们是在巡护的时候发现有一片区域地上有很多动物钻的洞，就怀疑是不是穿山甲，我们就在那片区域布了很多红外相机，终于在2021年的1月份首次记录到它的影像。当时我们整一个办公室都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么久以来首次记录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对我们的整一个森林的栖息地的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因为它比较爱干净，它的食源呢都是跟森林的树木有关，它是吃白蚁的嘛，它可以保护了我们整一片森林的安宁。
1: 桃花水母、海南虎斑鲣、中华穿山甲，这些对生存环境极其挑剔的物种，用它们的留下为万里湖的生态投下了最真实的信任票。为了这份信任，肖彦超和同事们在山里走了16年。16年间，他们用脚步丈量着每一道山脊，每一片林地，用相机记录着每一个珍稀物种的身影。
0: 其实我们河源人为了建设库区搬迁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的。我们这一片水下其实以前都是村庄，大家都主动搬迁，也放弃了很多工业发展，保护好这片生态，然后让下游4000万人有水喝，让野生动物继续生活在这里，就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1: 万绿湖的水是天上瑶池的倒影，更是人间守护的结晶。一代又一代的守护者将答案写进了每一棵树、每一条鱼、每一个重新归来的物种里，他们的守护如湖水般静静流淌，从未停歇。万绿湖的水不仅带来了可以直接饮用的清冽，更孕育了这片土地上万物生长的底气。在河源，五指毛桃是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既是岭南地区常用的草药，也是客家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汤料。客家人常说，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而五指毛桃煲出的汤就是客家人餐桌上最熟悉的味道。
2: 我叫谢伟辉，算起来我种五指毛桃也有10多年了。在我们河源呢，土壤跟气候是非常适合种五指毛桃的，特别有我们的万绿湖，这湖水水质资源非常丰厚，所以说我们种的五指毛桃是特别的香，特别的好。五指毛桃它是很讲究种植季节的，因为春分刚过是种五指毛桃的最佳季节，再过就谷雨了，谷雨就不太适合种。我们现在出苗就送到给我们的农户去种。
1: 五指毛桃学名粗叶榕，在广东客家地区已有数百年的食用历史。这种植物需要生长3年以上才能成熟，种植过程要先育苗再移栽，幼苗在棚内培育满3个月后便可移至户外继续生长。此时正值谷雨前夕，谢伟辉正忙着为农户们送苗，赶在节气之前将幼苗种下。
2: 这个袋子一定要撕掉，以前有些农民呢他就没有撕这个袋，结果种了3年了一直长不大，尽量挖深一点，要盖泥啊，把泥巴盖上去，一定要压实一点哈。
1: 每年4月是五指毛桃移栽的黄金时节，谢伟辉总会亲自来到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种植。这种先育苗后移栽。

0: 方式，相比于传统的扦插种植，每亩产量可提升10倍以上。而要种出品质好、纯度高的五指毛桃，种子培育是关键。
1: 那么种子繁殖也有很多问题，我们要控制它的这个纯度，就是它的基因要纯，因为五指毛桃种植时间长，如果基因不纯的话，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种植出来的品质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省农科院这些教授啊，我们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而且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整个实验过程呢，我们大概消耗了有将近有10年了，所以说这个五指毛桃的种苗培育，并不是说一件很容易的事。
0: 10年时间，育苗的难题终于被攻克。然而，五指毛桃长达3年的种植周期中，需要多次修剪枝叶。过去农户常将修剪下的枝叶直接焚烧，不仅污染空气，也对万绿湖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废弃枝叶，成为谢伟辉和团队急需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1: 因为我们五指毛桃是取根须的，就是说做药材也好，做食材也好，那它上面的杨枝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去利用。那后面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不如把这上面的杨枝把它收回来，粉碎发酵处理，就好像我现在手上的这些发酵料做培养基，通过菇床的这个恒温去培育，将那个食用菌的菌种啊播撒在这上面，通过短短的20来天，它就长出很可爱的那个菇，叫做好菇。那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下，因为五指毛桃作为培养基的话，我们就叫它五指毛桃菇。
0: 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循环，原本被当作废渣的枝叶，每年可以培育出数万斤的五指毛桃菇。这一循环利用模式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有效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如今，谢伟辉和他的团队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全流程的种植技术，五指毛桃年产量基本稳定在10000吨左右。在产量有了保障之后，谢伟辉又开始思考如何把五指毛桃更好地推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特产。
1: 五指毛桃在我们河源客家人呢，这个使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煲汤，我们还用来蒸鸡，因为它那股椰奶清香呢，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那就现在我们做了一款叫做五指毛桃鸡，也是用了这个古法的工艺做的一道美食其实想的就是说，五指毛桃作为河源的这个地标产物，能让它延伸更多产品走出河源，为乡村振兴带来更大的希望。
0: 如今，谢伟辉的公司每年生产五指毛桃鸡超过50万只，产品远销珠三角、香港等地。产业链的延伸也带动了周边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曾经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开始回到家乡，在万绿湖畔扎下了根。
1: 我作为河源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喝着万绿湖的水长大的。也很喜欢吃这个五指毛桃煲汤的或者蒸鸡。那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我最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让我们河源这个客家美食走出河源，让更多的人通过美食了解到我们河源这个山美水美的地方。
0: 20年的时间里，谢伟辉把一位客家人煲汤的寻常药材变成了一个产业的起点。在他的身后，是100多户农户的信任，是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链条，是一个正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的河源品牌。万绿湖的水流过山林，流过田野，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灶台，静静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河源是纯客家地区，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客家人常说，有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在这里，万绿湖的水不仅滋养了土

0: 地也化作另一种形式，客家酿酒走进了千家万户。在万绿湖的源头东源县，有一对夫妻坚持手工制作酿酒已有20多个年头。
1: 我叫李正伟，是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酿造客家酿酒已经有27年了。卷头镇呢，是位于我们万绿湖的上游，水质特别好，好山好水出好酒，所以我在家乡发展这个事业特有信心。
0: 酿酒是客家人以糯米为主要原料酿造的传统黄酒，因为多由客家妇女酿造，并且常用于产后滋补而得名，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客家人逢年过节、婚嫁喜庆，都会用酿酒款待亲朋好友。在传统客家习俗中，制作酿酒是客家女子的必备技艺。
2: 这是今天刚蒸好的糯米饭，这个现在是摊凉，那么这个温度控制呢也非常重要，一般要我们要控制在30多度，那太高了也会烫死这个菌种，太低了也发酵不起来，都是老一辈啊传下来的经验，我们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那这个酒曲的用量呢也很重要，它有冬天跟夏天之分啊，按这个季节来去定这个菌种。
0: 从种植糯米到酿成酿酒，需要经过几十道繁琐的工序。将挑选好的糯米浸泡在山泉水中，经过一夜滋润，米粒变得饱满柔软。沥干水分后，倒入饭增，用文火均匀加热。40分钟后，米饭出锅，温润的米香扑鼻而来。之后拌入酒曲，入缸压实。接下来长达1个月的等待里，酒曲中的微生物将完成一场由米粒到酿酒的奇妙转化。
1: 这是我们陈酿10年的酒之后呢，这个颜色已经是琥珀色了，酒体呢非常清雅，酒香浓郁。这个是我们客家酿酒陈年老酒的一种显著的特点。但是在我们客家的风俗当中呢，有句俗语叫酿酒莫豆腐，是不敢称师傅的，就说明了酿酒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活，不敢说每老师傅的好，都不敢说每一批酒都保证它的成功，特别是在酿糯米酒当中呢，容易出现那个酸败的现象。
0: 酸败是客家酿酒酿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过去客家人酿的酿酒多供自家饮用，各家各户风味不一，缺乏统一标准。在李振伟看来，要想让家家户户都会酿的酿酒走出大山，首先必须攻克酸败这个难题。为此，他与妻子肖丽梅一起扎进了实验室，着手攻克这一技术难关。
1: 我们客家酿酒因为酒度比较低，并且糖度又高，稍微处理不当的话呢，不注意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酸败现象，就做出来酒会酸。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我们的品牌是做不出来的。我从2003年开始，我去着手去研究这个问题，一直到2007年，我就把这个技术啊攻关下来了，也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就是客家糯米酒的防酸技术。
0: 2007年，李振伟主导制定了广东省地方标准小曲糯米酒，为整个糯米酒行业定下了标准。但他知道，好酒的标准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更要刻进源头的每一粒米中。于是，他从糯稻品种入手，开始自主培育更加适合酿酒的糯米品种。
1: 刚开始开厂做这个糯米酒的时候，我们去市场上买的糯米品质参差不齐，酿出来的酒也不是很好。糯米的品种好，对我们酿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就对本地糯稻反复提纯，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很多失败，最后培育了这个鲜糯一号这个品种。
0: 从种植糯稻到酿酒的成品，李振伟夫妇始终坚持每一步都亲力亲为。凌晨4点，肖丽梅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上个月酿制的酿酒将进入最

0: 后一道工序，制酒。这是客家人最古老的灭菌方式。经过几个小时的文火制煮，酒体从淡黄色变成琥珀色，这是酿造客家酿酒工艺中最关键的一步。这样制作出的酿酒口感焦香浓郁，存储时间也更久。
1: 火制制酒呢，是我们整个传统工艺非遗传统工艺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第一，它可以灭菌，第二个它可以提升这个酒质，那这一步是比较关键的，也是最难的。它点火的时候是明火，但是真正在烤的时候是不能看到明火的，酒温要控制在80到90度，不能让酒沸腾。那么现在基本比较少人去接手去做这些，所以呢，我们的初心就想把这个酿酒啊，这个传统工艺啊，这个酿酒对我们客家，特别是女人，的贡献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做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
0: 2011年，客家糯米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肖丽梅夫妇的酒厂也成为首批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自家的酒厂打造成为了一座客家文化产业生态园，推广客家米饼、打油果等客家美食，以传统美食为载体传播客家文化。
2: 我作为地道的客家子弟，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家文化一定要传播和发扬下去，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客家房子、客家山歌等等，可能不能垂死展现出来，但我觉得美食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可以让更多人通过美食来了解我们客家人，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我们未来就是希望我们这个酒厂不光是酿酒，还要有更多客家特色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
0: 在一代又一代河源人的守护下，万绿湖水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回馈这片土地。它不只是一湖清水，更是一条奔涌的产业链，一张闪亮的生态名片。如今环万绿湖核心片区生态价值高达1355亿元，万绿湖核心区新港镇文旅综合产值达3.69亿元，水饮料及食品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均创历史新高。这座粤北小城正以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描绘出一幅绿水生金、生生不息的动人画卷。
3: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0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3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他曾被写入诗歌，融入建筑，编织成各类生活器皿。如今，一众美食匠人巧玩竹材，打造花样百出的创意竹扇。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带你漫步竹海深处，解锁千变万化的竹味佳肴，沉浸式体验山野本真的竹间好味。在桃花江流经的桃江县，有一片山野竹海，这里的人临江而居，以竹为生。每逢宴客，竹笋必是席间不可撼动的座上宾，它是质朴的习俗，更是桃江人传递情谊的媒介。肖德贵，酒店主厨，20年厨师生涯让他成功获得桃江美食紫宸杯一等奖。这次他将用桃江南竹重现这道经典名菜《桃花江传说》。
3: 我们桃江人无笋不存席，这是我们的小笋，竹枝精华。
2: 小笋也就是幼年春笋，它生长于115万亩的竹海里，温润多雨的气候培育出2.56亿株竹子，是当之无愧的南竹之乡。不过这笋可不是想挖就有，还要挑时间。
3: 哎，今年这个笋不错啊。
4: 清明前后至哺育，
3: 它是那个小笋的黄金时期。小笋它的肉质虽然没春笋那么鲜美，但是呢，小笋呢，它会更加的一个脆嫩。
2: 个高30厘米的叫优质春笋，春雨后刚刚冒尖的叫优质小笋。脆嫩的小笋可经不起工具强挖，要用手的巧劲儿轻轻一掰。
3: 这个小笋好脆，听到没有？掰的时候就听到脆的声音了，已经。它下面那一节是比较老的，然后采摘回去的作用不大，我们就直接用手掰。
5: 这里有一个。
2: 桃江的竹子因其质密坚硬，纤维细腻，水分充足，富含诸多微量元素，不仅是当地制作各种器具的首选材料，更是桃江美食的核心食材。
3: 我们要把那个笋切成笋丁。
5: 桃花江传说是我们桃江十大名菜之一，
3: 选用的食材全部是属于我们本地食材。 不管是卖相呢还是口感方面也是做到了老少皆宜。
2: 鲜活的罗氏虾去壳去虾线，剁成顺滑细腻的虾泥。
3: 下一步就是调味了，入味。
2: 胡椒粉、淀粉、味精依次调味，最后淋入葱姜水。在调料与笋香的交融下，整个虾球鲜而不腥，清鲜适口。
3: 我再把那个虾胶打上劲，它等一下我们吃起来的口感，它会更加的有 Q 弹 Q 弹的，有弹性。
2: 经过50次反复摔打，虾泥彻底上劲儿成莹润弹韧的虾胶。松木糖红薯洗干净后去皮切丝，再放入油锅里用50油温炸至酥脆。
3: 刀工是一个要点，我们切那个红薯丝的时候只比头发丝粗一点点。油温的话大概就是220度的样子，它只有这个温度炸出来的东西它才能够一直保持酥脆。
2: 竹笋虾球也加入了这热辣，竹香和虾鲜风味浑然交融，这不仅是味觉的盛宴，更是一场跨越山海的食材对话。再裹上沙拉酱和刚炸好的红薯丝，酥脆和鲜嫩共舞，这是美味的匠心演绎，更是桃江人巧用风物别出心裁的智慧。
3: 菜品的色香味呢，第一个色的话呢，它决定了一个菜品的颜值。它第一香好了之后，它才会去有那个吃的欲望。
2: 裹着嫩小笋的虾球，弹嫩香融，脆爽生津。在红薯丝和沙拉酱的作用下，酥香清甜，层次十足。这是桃花江传说的滋味，更是桃江南竹的一缕清欢。
3: 我是17岁开始学厨师，那时候是从我们做员工餐开始。厨师的话，它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每天呢，工作也比较繁琐，但是我们都能够坚持下来。
2: 感受了桃江的热情，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开化，更是藏着别样的竹林风情。
6: 为什么都没盖了啊？这碗筷刷白一点，刷干净点呢，东西再去把它剪一下。有哦，还在青春期。
2: 何峥嵘，开化器膏制作师。作为人老心不老的地道吃家，这次他将亲自动手，爆改继承多年的开化器膏。
6: 我们去祁奇镇去采这个毛竹叶吗？做我们开化的名点开化器膏。
2: 开化器膏又称开化第一膏，是开化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比萨。它既是传统糕点，也是当地人的家常早餐。如今何峥嵘决定用开化厨子为这道老味道注入新活力，给传统器膏来一次全新蜕变。
6: 师傅，你待会儿给我找嫩一点的毛竹啊，新竹子，给我找一点。啊，
7: 这个也是新鲜的。
6: 这根好像没有前面那两个好。再往前走，再去找一下。这根是新竹子。
7: 哎，这那个是新竹子。
6: 这根是新竹子。
7: 还有这根，
6: 这根也是。
7: 看你这个竹子的年龄，那个表皮啊，看起来你这个。青的哈，青的，它就年龄不是时间很长，就一年两年左右。看见那个表皮黄很黄的，它就是好几年了。
2: 开化县祁奚镇是钱塘江源头所在地，因其地理小环境，这里的毛竹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由于处于高海拔的山谷坡地，再加之源头活水的滋养。这里的毛竹身形高大挺拔，竹纤维也更为纤长优质。
7: 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这个毛竹叶，
6: 终于找到了这个新鲜的竹叶。作为这个传承人，我觉得是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做的

0: 一些东西做美食也好啊，做餐厅也好，一定需要是有人去接受它，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他们才是未来，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新鲜的竹叶500克，
2: 我可能打这个混在一起打呀。
3: 泡过水的嫩竹叶是创新的灵魂。
2: 哦，对对对，我像泡米，对对。
3: 但传统漆高坯是风味的根基，因此何峥嵘要遵循老方子，先手工打造出正统的漆高坯体。
2: 这水啊，开化了山泉水。
0: 开化漆高呢，是原先我们是祭祀用的，就是这个米啊，那个叫早稻米。那么这早稻米收割以后，我就祭祀祖先，首先我可以做给祖先吃了。
3: 静待米浆自然发酵，同时把浸泡整夜的竹叶放进破壁机，搅打成脆润清冽的竹汁。
1: 我们打个10分钟，打到这个看不见根茎，基本上融合了。当然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细渣，要把它过滤一下。
3: 破壁机充分搅拌后的竹叶汁，翠绿莹润，清香馥郁。用纱布滤去残渣后，分次拌入发酵米浆，为传统漆高赋予全新竹香风味。
0: 我是从09年开始，因为出来创业，这个字号重新恢复到现在也整整过了17年。开这个饭店，源于这个情怀，源于这个记忆，因为是漆高长大的。其实我们小时候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在那个年代。我们在做创新东西，我们讲守正，没有说把这个老东西给丢了。有些时候讲情怀哈、啊，跟这个现实它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做事情没有情怀，他也做不了事情。
3: 竹汁和米浆充分融合，混着淡淡竹香的米浆再次发酵3小时。
1: 这个发酵也很关键啊，温度越低，发酵时间会越长，越难发酵。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在室内25-26度这种温度下发酵。筷子插入这个盘中为主，它能竖起来就说明它发酵到位了，成功了。
3: 把米浆刷油摊进竹屉，上锅大火蒸制。这是守住古法本源，也是非遗美食的新潮创新。
0: 我现在是这个第5代啊，因为讲这种标准化的东西，可能是机器人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坚信，美食它一定是个性化的东西，这是机器人无法替代得了啊。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做非遗，做传承人，这个就是无法替代的地方。
3: 加了竹汁的漆高坯，竹清香和米香混合交融，口感松软绵密，在蓝莓的搭配下更是添了几分酸甜果香，清爽灵动。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开化的竹子既能盘活传统糕点，也能融汇风味，烹制别致西餐。
4: 早吃晚吃，迟早要吃，多吃少吃，多少要吃。
3: 汪仁鹏，一个从业20余年的酒店主厨，在他的隐藏菜单里，满含中国元素的厨子将成为一桌法式美食的主角。位于浙皖赣三省交界处的开化，有着极为丰富的竹林资源以及竹子风味的传统美食，这给美食家们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和灵感。
4: 今天我想尝试把我们开化的清水鱼，再加上我们这边的竹叶、竹笋，也融合一下法式的浪漫。
3: 大厨汪仁鹏今天就要走进开化县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古村落，用一道道结合竹元素的漂亮饭征服食客。食材的选取尤为关键，汪仁鹏一头扎进竹林里，他要寻找今天的第一项食材——竹林清水鱼。在人称华东绿肺的开化，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1.41%，地表水质也常年保持在1类标准，清澈的不讲道理。而这好水的秘密就藏在毛竹林的根系之下，山中的毛竹林会把自己变成耐心的酿造师，将雨水一滴滴滤成冷冽甘甜的山泉。源头活水又被引入鱼塘， 就这样形成了人护竹，竹养水，水育鱼，鱼在养人的完美闭环。哎呀，接下来寻找的第二项食材，竹子。开化高田坑的毛竹堪称一方名竹，在温润的气候和钱塘江源头水的滋养下，这里的毛竹竹身径直挺拔，竹叶清脆鲜嫩，竹香浓郁。
4: 就这个竹子，这个竹子绿，叶子正好，可以拿来吃。哎呦，要选最绿的。
3: 先摘取竹芽边上的几片竹叶，一会儿为香煎清水鱼注入东方的魂魄，以清香入馔，将山野入怀。
4: 白兰地、开化厂的色拉油、酱油、黄油。来来来，林正磨个刀先。先把它取下来腌制。
3: 鱼皮做冷菜，嫩肉腌制后做成厚实鱼排，剩下的鱼骨、鱼头、边角碎肉则送入锅中慢火熬煮。酱汁是法餐的灵魂，而今天的这份灵魂就藏在小小的竹叶里面。首先用鱼汤熬煮今天采摘的新鲜竹叶，
4: 给它煮个两三分钟，把里面的香味都给煮出来，
3: 然后用料理机把这锅竹叶鱼汤打成糊状，再回锅翻炒，至气泡清涌。
4: 加点黄油，增加香味。
3: 满含竹叶清香的秘制酱料就大功告成了。今天的主菜竹韵鱼排就全靠它来点睛。
4: 融合料理，我感觉就是把各家的所长融合在一块吧。年轻人因为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回来他对本地的菜辣度啊什么东西有些适应不了，然后我想弄一种就是年轻人去吃，又有氛围又有档次，做一个融合料理。我们只是把每道菜做成心目中就是最好的，再让客人去评判这个菜的好坏。
3: 没有法餐里程序的繁复，只有厨师满满的巧思与诚意。竹韵鱼排搭配上竹笋沙拉，再加上一碗竹芽鱼皮，这位西餐大厨用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为老味道换装。吃一口鱼排，在竹汁的作用下，鲜香层层化开，竹芽和鱼皮双鲜搭配，去腥腻，脆嫩交融，这是竹子和山野鲜味的灵魂共舞。
4: 看他们吃，看他们全部吃光，一种幸福感。
3: 开化的山水滋养出肥美的毛竹，而远在云南沧源，这里的竹子则别有一番风貌。

0: 播间的这个姐姐们，没点关注的点个小关小注啊，也可以给小表妹亮一个粉丝灯牌。
1: 小芳，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2: 果果姐姐们，
3: 姐姐们，
4: 果果姐姐们，
1: 一个致力于香家乡推向全世界的佤族姑娘，
2: 又辣又香了。
1: 而这次她也要玩出新花样，用竹子打造特色佤族火锅。
2: 果果姐姐们，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昌原县聚龙族文化产业园。这次呢，我想把美食融入到竹林当中，打造一次竹林露营体验，跟随我一起来吧。
1: 充沛的降水和常年温润的气候，让云南沧源成为滇西天然的雨林秘境。深厚的红壤搭配河谷地貌，孕育出20000余亩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竹种。

0: 族。
1: 到底什么是巨龙族呢？我要怎么去分辨它？
2: 最大最长的那个就是巨龙族。
1: 哦，那你可以带我去找最好的那一个吗？
2: 可以。
3: 作为族中巨人，巨龙族可谓身形不凡。它最高可达45米，直径足有30厘米，体重可达数百千克。不仅生长迅猛，更是集食、用、观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全能选手，堪称竹界巨无霸。
1: 哎，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了，扛吧。因为巨龙族呢，它的体型比较大，从外形还有容量上就可以做一口锅，最主要的是它够香。
3: 竹子向来偏爱潮湿、温润多雾的生长环境，而沧源坐拥肥沃的酸性土壤与湿热多雨的气候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让巨龙竹水分饱满，还养出厚实又耐热的竹篦。不过，虽说巨龙竹耐高温，但用它来制作竹锅，还要考量食材的烹煮火候与受热效果。
1: 因为巨龙竹的话，根根的话，它呢比较厚，不容易着；如果是说我们选尖尖的话，它又比较薄，所以的话，选择中间的这一个最合适。
3: 竹柴入火，竹焰升腾，只需要放入最普通的底料，在沸水的加持下，自然的竹清香缓缓漫开。它既中和了辣锅的油腻，也调出了鲜美的竹香高汤。
1: 这是妈妈腌的酸笋，这个是黄笋，这是小泥鳅、臭豆腐。
3: 新鲜的巨龙竹燃点高，自带天然的防火护甲，再加之厚实的竹篦和其内的水分，使得竹火锅久烤不易开裂，受热后缓缓吸出清甜的竹香，竹香沁辣，鲜爽宜人。先尝一口汤，竹香是淡淡的，再吃一口肉，鲜香是浓浓的。腌好的竹笋是整锅的精华，绿菜和各种肉食在竹肉、枸杞、红枣的加持下，滋味相融，层次丰富。
1: 外面的那些火锅，它的料味比较重，但是我们吃的这个用巨龙竹煮的火锅呢，它会有那个竹香味浓，而且还有一些回甘，它和菜融夹在一起的话，就是特别的清香。
3: 随着时代的发展，巨龙竹其坚韧挺拔的特质早已成为阿瓦精神的象征，被佤族人民世代守护。

0: 今年27岁了。新媒体这个行业的话，我已经从事了差不多5年多了。竹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是很重要的。以前的房子都是用竹子做的，然后我们的一些器皿啊、歌舞啊、信仰啊，我们都离不开竹子。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农村里面走出来的孩子，我希望把山里面的东西，把农村带出去，走向云南，也走向全世界。
1: 从诗书古剑走入市井餐桌，千年风雅化作盘中鲜香。一席竹扇不仅是匠心烹煮的民间风物，更是一方人根植山野的乡土情怀。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8月1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起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活动结束后，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文化频道和阿塞拜疆 ARB24 电视台先后播出该片。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17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C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2: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五角大楼谋划夺取伊朗浓缩铀，风险巨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9: 纽约时报借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夺取伊朗浓缩铀，这可能成为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需要美军派遣数以千计的地面部队突袭防守严密的伊朗核设施，最终由精锐突击队负责夺取浓缩铀。外界对伊朗浓缩铀的下落并不清楚， 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在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稿山有四处主要核设施，前三处之前遭到了美以袭击。据悉，伊朗拥有大约440公斤浓缩铀，其中约200公斤可能储存在伊斯法罕郊外的深层隧道中，其余一部分可能藏于纳坦兹。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曾表示，高浓缩铀仍然埋在遭美以袭击的核设施废墟之中，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回收或稀释这些铀。美国媒体声称，稿山是在花岗岩基岩深处开凿的一处防守严密的设施，美以实施大规模空袭时，稿山的设施仍在建设，而且大部分是空的，躲过了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猜测，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稿山。美军制定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极为复杂，常规部队将负责突袭核设施并建立防御圈，与此同时，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陆军第二油漆兵营、第21机械营在内的小规模部队将负责处理和运输核材料。此次行动需要地面部队重新打开坍塌的隧道入口，美国战机将负责建立一条拥有完全制空权的空中走廊，以便将浓缩铀运出。然而，《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由于浓缩铀暴露于潮湿环境会产生剧毒，因此任何行动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8: 东旭，五角大楼策划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是否具备可行性呢？
5: 美国派出大量的作战部队进入伊朗，然后呢要夺取浓缩铀，还要安全的撤离，这种任务的成功率啊几乎为零。首先呢，地点比较分散，伊朗剩下的浓缩铀可能不仅仅储存在一个地点，如果说要针对所有的浓缩铀进行夺取，那么美军啊就是需要多路进攻，而且呢要在很多的区域内是展开地面作战行动啊，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比如说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或者是机降作战。那么在浓缩铀的储存地点，那么建立一个广泛的啊这种所谓的安全区啊，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防御区，才能够让特种部队和针对浓缩铀能够进行处置的专业部队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完成任务。那么特种部队呢要针对浓缩铀的储存地点进行强攻啊，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么针对这些浓缩铀进行防御、进行守护，伊朗肯定部署的也是精兵强将，不排除是伊朗军队当中的特种部队，甚至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针对这些地点进行驻守。而且呢相关的这个兵力可能会隐藏在地下，比如说就是在隧道内部，或者说在周边的一些隐蔽的设施当中，一旦发现美军的行踪，他们马上就会进行集结，也会进行反击。所以整个行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美军兵力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一定是处于激烈交战交火的状态，那美军会面临很严重的人员伤亡问题，或者是装备被损失的问题，那撤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作战兵力非常多啊，这个撤离的流程这个环节很复杂啊，也很多，那么想保证所有的这个作战力量完全安全的及时的撤离，我认为这个从目前美军的能力来讲根本就是达不到的。而且呢，一旦伊朗发现了美军大部队进入到伊朗的境内，它不仅仅是相关区域内的防御力量会进行反击，那么伊朗也可以使用近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样的一些地点以及这个浓缩铀周边一些区域美军兵力的布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进行火力打击。进入到伊朗区域的美军，他不可能有完善的防空和反导的体系，所以呢他会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前在营救F-15 两名这个弹射跳伞飞行员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军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包括运输机降落之后飞不走的问题，包括寻找飞行员的时间比较长的问题。当时营救飞行员的任务就险些失败，那派出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境内夺取浓缩铀，这个过程更复杂，风险性更大啊。那么现在来看呢，仅仅是制定了任务啊，究竟会不会实行，或者说呢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认为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美国高层，包括美军的高层，也不敢轻易的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因为一旦任务失败，美军他所面临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8: 实施夺取浓缩铀行动，美军会动用哪些武器装备呢？
5: 如果要是实施夺取浓缩铀的行动，它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或者说呢，也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支援，比如说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首先呢，航母打击群当中的核动力航母会派出舰载机，针对相关的行动区域要进行。

0: 弹针对周边的伊朗兵力进行压制、进行干扰，阻止他们进行增援。那么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包括其他的这种空中的作战兵力也会在空中进行这种巡航，那么地面部队随时需要支援，他就要随时的去这个投掷炸弹，而且航母本身也可以作为特种部队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比如说像这个直升机啊，甚至包括鱼鹰都可以从航母上进行起飞，然后呢快速的抵达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它既是火力支援体系，同样呢也是海上的这种行动基地。提到了人员的投送，那么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直升机呢，美军装备的数量比较多，那么无论是美国陆军还是美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都有大量的直升机。那么这种行动啊，不可能仅仅涉及到一个军种，可能是三军或者是四个军种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这些直升机和鱼鹰可以利用低空突防的模式投送海军陆战队，投送海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那无论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起防御阵地，还是投送特种部队和核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针对浓缩铀进行处置，那么直升机和鱼鹰都非常的重要。鱼鹰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大型练习攻击舰或者是航母上起飞，飞行速度很快，也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且呢不依赖于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起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啊，只要有一块平地就可以起飞和降落。但是呢直升机和鱼鹰应该也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需要的设备、需要的资源、需要的弹药非常多，不排除美国还会故技重施，在他的行动的区域内选择临时的这种简易跑道，让 C-130 包括 C-130 的特种型号，那么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频繁的起飞和降落。也就是说呢，它要构建起针对特种作战行动、针对这个相关兵力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野战机场。那么隐身战斗机的作用也很重要啊，因为它也可以掩护相关的这个兵力啊。你像美国空军的 F-35A、美国海军的 F-35C 可能都会参与其中，甚至不排除美国空军还会出动大量的这个战斗机轰炸周边的一些道路和桥梁，阻断那么伊朗针对相关任务区进行兵力增援。
1: 好的，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陆军在亚利桑那州进行高超音速火炮实验。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7月30号啊，美国陆军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油马的试验场，那么进行了一次基于所谓超级大炮那么发射高超音速弹头的全尺寸实弹实验。那么这一次的实验呢，是美国陆军发展司令部武器中心啊，跟这个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共同来开展。那么美国方面所使用的这个超级火炮呢，它实际上叫做重型火炮试验系统。那么最初呢，是美军啊去试验它叫战略远程火炮项目的时候所设计制造的一款这个固定式的试验装置。那么这一次的目标呢，是把一个全尺寸的实弹那么加速到高速。那么美国国内的宣称相关的实验确实达到了高超音速的水平，也就是说马赫数超过5啊。那么当然也有美国的一些报道认为速度可能没有那么高。那么整个的这个重型火炮测试系统 HATS 呢，它其实是当年美军的战略远程火炮 SLRC 项目的一个可以说是副产品啊。那么最初的目标是要研制一款射程超过1600公里啊，具体是1000英里1609公里的机动式火炮。那么相关的这个重型火炮测试系统呢，它是固定的，但是它的这个火炮的附近呢，那么是有比较完整的遥测的靶道啊，包括高速摄像机啊、跟弹机啊这些相关的设备。那么人员呢是在掩体里面，那么由这个测试的指挥员来进行授权发射。那么弹药在出膛之后，那么它会通过这个高速成像技术来捕捉整个的飞行轨迹，那么包括这个弹头出膛的瞬间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那么美军呢，在之前花费了据说是5000万美元啊，那么在美国国内的多个地点，那么在更新那么涉及到高超音速弹药啊火炮发射所需要的一系列

0: 的这些测试的场景。那么，美军希望在未来呢，最终能够这个完成一款这个射程大概超过200公里啊，有些人认为可能要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那么超级火炮系统。那么，是不是最终能够重新回到战略远程火炮，就是 SLRC 啊，射程超过1000英里的相关的项目之中？那么现在仍然要打问号。那么美军现在能够使用的这些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场呢，还是有几处啊？你比如说像新墨西哥州的这个霍洛曼高速试验轨道，那么长度超过15公里，据说这个采用滑橇式的测试，能够达到每秒1951秒的速度，大概就是一秒6400英尺，相当于马赫数5.8。那么霍洛曼试验轨道呢，它更适合去模拟弹头在空中飞行。那比如说遭遇到陨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场景的这种相应的变化。但是呢，它的这个加速的效果，包括在内弹道的背景之下所对一些具体部件的这种测试能力相对来讲要比较差一些，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下一阶段可能会借助这些超级火炮和其他的一些设备，那么更多的来验证理论上的用火炮和其他的手段把弹丸加速到这个高超音速水平之后，那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达到具体的一些射程跟速度的要求？那么对于美军来说呢，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那么似乎被视为现在的整个装备序列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2: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是伊朗军火库中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射程至少为900英里。美国官员说，7月交火的时候，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这种导弹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变化组合起来，试图迷惑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说，作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但有些导弹还是突破了防御体系。伊朗的老式导弹在发射前需要较长的时间加注燃料，而城堡破坏者导弹可以保持加注状态，并迅速地装载到卡车或其他车辆上发射。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说，一些改进型导弹在飞行最后阶段分离的弹体上配备了小型发动机，使其能够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并调整方向。研究过城堡破坏者的军事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更难被发现和拦截。美国官员说，在此交火期间，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他们说，伊朗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曾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约瑟夫·沃特尔说，伊朗正在学习寻找可以攻击我们的方法。这支军队拥有良好的无人机能力，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导弹，在该领域有很多专业知识。
1: 东旭，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堡垒破坏者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呢，有自己的一些弱势啊，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首先我们说它的弱势，就是整个燃料的加注过程啊比较长，甚至呢一些燃料还是含有剧毒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特殊的设备进行燃料的储存，然后呢针对弹体进行燃料的加注，反应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另外呢，这个导弹完成燃料加注之后啊，伊朗所采取的模式啊，应该是在地下导弹城当中直接发射，或者是呢利用啊这种导弹发射车，在外部的啊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部署，然后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去进行这个发射，所以整个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伊朗针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进行了使用方法的这样的一些革新。那么相信呢，这个地堡破坏者啊，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城堡破坏者这一款弹道导弹呢， 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加注体系，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在地下导弹层内部，那么当这个弹道导弹装上了发射车之后，马上对它进行加注，然后呢驶出相关的地下隐蔽设施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及时有效的打击目标。那么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打击的距离比较远，那么按照外界的猜测，它大概是可以打1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军基地，它都具备火力覆盖能力。那么这个弹体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加注的过程可能会进行优化，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突防。也就是说呢，你不仅要飞得远，你还要针对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而且呢要突破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拦截，那么最终是完成从发射到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啊，就是能够飞得起来，能够保证弹道飞行轨迹的稳定性，能够保证打击目标的精准性，最终啊还是要躲避对方的反导拦截体系。那如何去躲避呢？它应该是有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计算系统啊。当弹道导弹它的助推段和战斗部脱离之后，那么它已经可以通过相关的计算系统计算出进入到了末段，马上就要俯冲了，马上就要打击目标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战斗部上的小型的一个微型的发动机会突然的启动，一方面呢修正它的飞行轨迹，保证精准的命中目标，另外一个呢它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因为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都是针对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突然加速了，那么爱国者系统其实呢就扑空了，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这个视频，它所展示出来的内容看到了伊朗弹道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空中的一个亮点突然加速直冲地面目标，命中目标，产生巨大的爆炸，而升空的爱国者系统它拦截失败。所以呢这就是伊朗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绝活，就是让弹道导弹的战斗部具备了一定的变轨和加速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进行顺利成功的突防，精准的打击目标。
1: 美军反导系统为何无法有效拦截城堡破坏者呢？
3: 在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进行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伊朗会把它的新式导弹和一些老旧的导弹进行混合使用，比如说飞行的距离都是1000多公里，那么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这个地堡破坏者也好，堡垒破坏者也好，这种导弹呢它在飞行的初始段和中段和普通的射程1400公里、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没啥区别，所以呢都是一起飞向目标。但是呢在飞行的末段，有一些老旧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还是沿着抛物线然后飞向目标，但是呢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地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这个导弹就变化了，它突然加速，突然有一些小幅度的变轨。那么当美军反导系统尤其是预警雷达针对这些来袭目标进行计算的时候，都是按照相同的弹道轨迹对它进行分析的，但突然有一个跑偏了，而且有一个加速，那么很难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预判。而且呢本来已经发射升空的或者说准备发射升空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也没有办法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新老导弹混合打击的方式能够让新导弹更有效更精准的命中目标。而且呢此前伊朗也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预警雷达进行过这种重点打击，很多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或者是破坏掉了，所以它的预警体系本身就有漏洞，就会出现所预留的预警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爱国者三它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所以眼睛被破坏掉了，那么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拳头也不太管用，那么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是越来越强，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性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美国第二次这个启动大规模的这种空袭行动之后，也就是持续了十几天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只能是叫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面对伊朗导弹反击的时候应对的手段太有限了。虽然说呢他的这种十几天的轰炸也针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同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被炸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呢出现了很多这种 重要设施和装备受损的情况，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了，所以只能是停止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啊已经是处于再次短暂停火的状态，要解决中东地区的这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美军试图使用军事手段是没有结果的，还是要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答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

0: 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0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3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9: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耶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10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8: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10: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 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型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那么像20380、22350型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8: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1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 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3S14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搞玛瑙，也就是宝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搞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宝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3S14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三 M，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适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8: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4: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关注了美俄的潜艇，那么纷纷开始考虑用各种手段来应对来自于无人机的威胁。那么根据美国跟俄罗斯媒体的报道那么美国跟俄罗斯方面最近呢都在加强潜艇的反无人机能力当然这种反无人机能力呢更多的是基于一种硬扛的模式。那么7月28号呢，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那么进行了一次美国空军的 A10 攻击机为这个太平洋海域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提供护航的测试那么这一次参与到演习的俄亥俄级的潜艇呢是内布拉斯加号SSBN-739号。那么美军认为呢现在的核潜艇那么虽然在水下那么有一定的这种生存能力但是在浮航状态之下确实显得比较脆弱。那么这种脆弱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尤其是无人机的威胁。因为相对于无人艇来讲核潜艇的机动性还没有那么大的差别。但是面对于这个高速而来的无人机那么核潜艇呢它在生存力上面似乎比水面舰艇更差。而对于美军的这些各个的战机来讲 A10 呢它的速度相对来讲不那么快但是在拦截自杀无人机这些方面它反而成为一种优势。那么另外呢考虑到这个 A10 本身它除了这个30毫米的 GAU-8A 的机炮之外也能够发射像 AGM-114 跟 AGM-65 这样的美军现在越来越多的认为可能执行反无人机任务的相关的弹药那么甚至也可以发射像 AIM-9 这样的空中导弹。所以美国方面认为呢无论是从使用成本还是从这个打击效果来说那么可能都最为适合去向核潜艇当然也包括其他据说水面舰艇也会考虑那么去提供一种常态化的反无人机的护航。那么对于这个美军来说呢 A10 它比较适合在一些特定的区域跟特定的比如说潜艇浮航的这种场景上面去执行这种防御所以你也可以视为它是一种末端的区域防护的效果那么直到潜艇比如说再次沉入水下那么它可能就不需要由这个 A10 这样的相关系统来提供一个这种护航的支持。那么相对于美方来说呢俄罗斯在这个比如说潜艇方面呢更多的是在一些型号上面增加 反无人机的顶中装甲。那么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方面很有可能把新罗新斯克港的四艘基洛级，至少有三艘啊，是这个隶属于黑海舰队的基洛级的，被增加了顶龙。那么这些相关的系统呢，本身其实也被视为是俄罗斯在面对越来越多的来自于这个无人机的威胁的时候，那么给无人水面的舰艇，给水面舰艇和潜艇，那么提供了一种最后的保护手段。当然之前在圣彼得堡等地的这些展示里面呢，俄罗斯方面也展示了比如说40、47号浮标这样的这种海上的移动啊机动式反无人系统的一些相关的样机。那么另外呢还展示过一些这个应对对方的水面无人艇的这种可以机动随时组合的海上屏障的一些相关设计。但是呢这些手段那么面对这个从不同方向上突袭而来的无人作战平台，那么始终呢似乎不是那么有效。因此在包括潜艇在内的一些舰艇上面增加这个反无人机的顶中装甲，那么这样的装甲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坦克装甲车辆的几乎是必有的一些设计啊。那么应该来讲也被视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么现在来看呢，反无人机的顶中装甲，那么虽然可能是一种这个被动防御的逻辑，但是很大程度上那么有机会为这个相关的舰艇啊，无论是水面的还是潜艇，那么提供最后一道屏障。
8: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9: 共同社近日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取得进展，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三菱重工小木南工厂将成为日本的生产基地，在下一代战斗机的机身组装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多名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小木南工厂曾组装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目前各方正在就设计和制造下一代战斗机的分工进行磋商。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四国7月21日宣布，加拿大将作为观察员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这是首次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项目。四国防长和防卫大臣7月21日在伦敦举行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新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参加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加拿大的加入标志着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迈入新阶段。声明还明确指出，作为观察员，加拿大能够获取更多专业信息，三国将向其提供有关下一代战机的具体性能以及企业参与模式等方面的资料，加方后续将以此类信息为基础正式评估采购下一代战机的可行性。目前加拿大是否直接参与战机研发与制造尚未敲定，且观察员身份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8: 东旭，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进展如何？
10: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英文缩写是 GCAP， 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发起并在进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目前来看，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成员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都是希望尽快的推动项目，那么要让项目的基本设计理念要落地，然后呢有共同的团队去进行研发，先把技术样机给造出来进行测试，完成了测试之后，那么日本、英国、意大利会根据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和实力，包括航空制造能力，要进行分工，然后呢共同的生产新一代的第六代的这种战斗机。目前确实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研发和生产技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后续我们在航展上防务展上看到的GCAP 的模型来看，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还是偏保守，有一点像五代半战斗机，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六代机的标准和水平。那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有人就说是不是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先进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尤其是六代机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模式不一定靠谱，不一定管用。因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 都没有独立自主研制过隐身战斗机，他们是从三代级四代机的技术要直接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内置弹舱的布局，包括全新的智能化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这三个国家能不能把资源和技术集成到一起，然后进行这个突破，我认为这里面充满着未知数。尤其是这个日本英

0: 国、意大利，他们此前的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善，很大程度呢还是要依托于国际合作啊。那么像英国，它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日本呢也尝试过研制隐身的技术验证机，那么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也是取得了技术突破啊。意大利呢，它其实在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啊，因为它的高级教练机啊市场竞争力是很强的啊。客观讲，这三个国家把战斗机的技术融合到一起，共同的推进，能够取得进展。但是对于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平能不能达到要求，我认为不好说。而且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尤其是这个美国啊，因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啊，包括 A 型和 B 型都是从美国引进和采购的。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真是研制出了一款性能比较突出的第六代战斗机，那他们装备美制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以后美国军火商就会失去这三个国家的订单。而且呢，他们联合研制的六代机未来不排除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会和美国的同型装备进行竞争，那美国的军火商的这种利益肯定也会受损。所以美国会不会阻挠，会不会阻止啊？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1: 加拿大为什么会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
0: 加拿大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就是要加入 GCAP 项目。我认为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备份选择，或者说呢，根据它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啊，要做出一些防务合作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调整。首先呢，不排除英国是有意为之，因为现在日本在这个合作项目当中啊比较强势，出的钱肯定是最多的，而且呢，从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来看，它针对英国是有赶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日本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家独大，那英国可能认为自己会被边缘化，所以它一定会拉入最亲密的伙伴，去平衡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比较紧密，不排除引入加拿大是英国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然了，加拿大自己也有需求首先呢，加拿大也是需要更多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对买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问题上，加拿大国内已经出现了剧烈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美国生产什么战机，加拿大买什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呢，美国总统对于加拿大竟然有领土方面的这种要求和野心，加拿大非常的愤怒，认为在防务合作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否则的话呢，就会被卡脖子，就会受制于人。所以呢，他会寻找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来看呢，比较倾向于和英国、日本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如果能够加入这个项目，拿到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加拿大空军未来的主力战机进行更新换代，它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备份选择。但是呢，这个项目前景难料，加拿大呢目前也是观望的态度，所以它只是这个观察员。后续会不会加入，可能也会受到加美关系的这种调整和变化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要看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最终开花结果。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8月17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启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活动结束后，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文化频道和阿塞拜疆 ARB24电视台先后播出该片。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 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 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406亿元， 同比增长 1.8%，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 同比增长 4%， 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 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17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 成功将SEO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次节目，我是焦娜。2025至2026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当地时间2026年7月25日在英国普兹茅斯港圆满收官。我们在比赛结束后通过在线视频采访了跟随青岛号完成了此次环球航海的大使船员孙凯迪， 历经329天4万海里征程，重返航行起点，他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一同去聆听这些风浪之中的壮阔见闻，以及航海背后坚守的力量。那你刚才也提到了巴拿马运河啊，我们知道你们也是有穿越巴拿马运河，这段就跨越世界十字路口的航行给你带来怎样的震撼呢？
4: 巴拿马运河我是去年1月份的时候，然后游客的角度欣赏了这个巨大的货轮过运河的这个宏大的场面，当时就觉得很震撼。因为当时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的宣传语，他说 "Inland divided to world united"， 就是这一条运河横跨了2个大洲。然后我们在1天之内要从太平洋横穿 来到大西洋，而且要跨过美洲大桥，就是从南美洲和北美洲中间穿过。哦，那是一个也是属于就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时刻。而且我们所有的船是升起这个就是彩旗，像是一支巡游的队伍一样，然后在巨大的世界级的那些货轮之间，仰首挺胸过去。整个的这一天的这个跨运河的经历也很独特。早上3点就要起床，然后按照时间一关一关的过闸机，因为它太平洋和大西洋是有水位差的，特别像我们过三峡的那个游轮过闸机，然后像瀑布一样三叠，就是注水，然后水位升高，开闸机去下一个关卡，然后最后打开关卡之后进入这个内陆的加通河，它是河里还有鳄鱼，提醒我们不能游泳，就是很神奇。你像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还在太平洋这边，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我们船上的英国船员就说：“哦，阔别八九个月，终于又见到大西洋了，我都能闻到炸鱼和薯条的香味了。”就是突然会觉得，哦，看到大西洋有一种快要回家的感觉。
2: 那这是发生在第七赛段的事情。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风洞，无风洞是什么呢？
4: 它就是一种气候特征。就像我们说台风眼中间其实是风平浪静，没有风的。那在这个海上的这个气候情况下，其实有暴风，有台风。最怕的其实我们怕的是风洞，风洞就一点风都没有，海面像镜面一样。这个时候就是船可能就是速度是很慢很慢的，甚至可能会被这个逆流推着往后走，然后它会非常非常的煎熬。因为没有风的话，过赤道会很晒，就是很热，而且就是意味着上岸会推迟，就是在海上坐牢的时间增加，上岸的休息时间减少，而且可能在码头等我们的亲友会苦苦多等几天，就是会让人很煎熬，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上岸。我们说航海是一场一旦起航不问归期的旅行。就是因为无风洞的存在，我最怕的就是无风洞。
2: 那船员们怎么在这种煎熬当中，就是去对抗呢？这样漫长的一个风洞的这么一个过程。
4: 我们船员是真的带了那个扑克牌在船上打牌，然后大家就是聊天儿，闲聊，各种各样的。我后来跟我们船上的那个意大利的侍酒师，在唠嗑，因为船上吃的也就很多意大利面嘛，六种意大利面。我们说，给我们这个贫苦的这个穷人菜单配一下这个美酒吧，比如说意大利面，然后我们配一个意大利的酒，然后美国的这个汉堡，那我们可能要配个啤酒，那我们今天吃中国的这个蛋炒饭，是不是应该有个中国的黄酒？就是望梅止渴，脑子里边在想好美食美酒，但是其实在吃的就是眼前的这个黄油拌意大利面，就是聊这样的天儿，挺无聊的。
2: 那船上的物资跟这个预算最紧张的时候，曾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
4: 我们前一半的航行是按照每人每天5英镑的标准来准备所有的物资，包括食材，包括就是清洁用品等等，但是后来是碍于这个物价上涨的原因，我们到美国之后不得不把这个预算提升到了每人每天6磅，差不多就是人民币55块钱左右。听起来很多，但是在海外其实消费很高，就是一个汉堡套餐现在都要10几磅，就是在美国应该买一份白米饭就要3英镑的价格，你想想，就是在中国可能就是5块多、5块5、6块钱人民币的消费力，然后你要准备这么多吃的喝的，是真的是精打细算。我们当时的时候采购说，卫生纸按照每人每天用5格来买卫生纸，然后后来女性船员就强调说，不行，你要考虑我们女生的需求会多一些，最后这个卫生纸的限量放宽到了20到25格。就是在分秒必争的在争这个食物的空间，然后就是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采购的时候，就是尽量选择量大份足最便宜的那些东西，所以就是罐头都没有买易拉罐的，都是买要用那个开罐器一点一点撬的， 就是为了省那几美分。
2: 嗯，
4: 但是就是在船上你可能开罐头就要多开个20分钟。
2: 嗯，
4: 啊，就是从来没有在资源这么就是这么紧缺的一个环境里边生存，就是很磨练人。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美食博主，还介绍了这个米其林餐厅这么多，然后又是喜欢去打卡美景，很多非常美好的事物的介绍啊。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0: 啊，我的生日礼物居然是一盒午餐肉和一个午餐肉装饰的生日蛋糕，但这个是船员们能够给我提供的最慷慨的礼物了。就是他会作为一个标杆，让我来衡量我接下来的消费，包括就是我们跨越大西洋之后再次回到英国，因为苏格兰的它纬度很高嘛，夏天也很冷，上我就觉得哇好冷，然后我就去他们的那种二手慈善店，花4英镑买了一件毛衣穿在身上，差不多40块买，而且是二手的，我妈都不能理解，说咱也没有，咱家庭条件也不至于那么差吧。然后我说，其实不是，就是觉得刚好需要，然后又合适，我就买了，而不会就是说铺张浪费的去，因为想要拥有而去过度消费。就是你会觉得说，那么小的一张吊床，然后可以容下自己1年的生活，为什么要去铺张浪费去做那种无意义的消费呢？就是觉得更能自洽，不能叫低欲望，只是说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挺好的。
1: 挺好的。第七赛段呢，是在这个华盛顿特区收官。那我们中国的大使馆参战，据说也是登船去慰问了啊。那一天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当时刚好是这个美国建国国庆期间，所以说美国的首都还是非常热闹隆重的，应该是有挺多外事。那当时的时候听说我们的这个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参赞能够登临青岛号来慰问，我们会觉得是受宠若惊。因为作为普通人，第一次受到这么高规格的就是接见。可是当时的时候又会觉得很骄傲，因为我们这个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是英国的一个赛事嘛，他们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大使馆的使团，也是给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就是他们 CEO 亲自陪同，然后所有的媒体团队阵容非常盛大的一个迎接，让我们意识到了原来中国在外国人眼里的地位也很提升，因为你可以看到大家对中国的一个态度，然后我们也觉得很骄傲，就是娘家人来了，因为那么多50多个国家的船员参加比赛，只有中国的大使馆来给我们站台撑腰，就是其他的船员觉得啊，好羡慕啊，就是他们觉得好像，他们和他们的大使馆的关系非常非常遥远，但是我们的娘家人就站在我们背后，就站在我们的船上的那种感觉。会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强大的依靠，就是我们说越出国越爱国，真的到了国外之后，你看到五星红旗和美国的星条旗在一起飘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从来都就是中国，我们叫不卑不亢，我们再也不要说外国的月亮格外圆等等。你看，就是，我们开着中国制造的帆船来到了你们家门口，升起了中国的国旗，就是然后。大家现在可以握握手，然后坐下来聊天。我们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友好的、开放的一个态度。当时就觉得，哇，中国的那种大国风范还是挺酷的。
1: 挺震撼的。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你在自媒体当中也有专门致敬了这个郭川船长啊，那他跟青岛号的渊源也很深，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他吧。
0: 对，因为郭川船长他应该是属于中国航海圈里边的灵魂人物。首先他是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而且他当时走的就是从中国青岛出发跨太平洋的这一个赛段。所以说他是我们的前辈。同时他也是中国的帆船环球第一人，那他的高度已经在这里之后，他一直在不停地挑战自己，在前些年的时候，他驾驶着青岛号再次挑战高纬度穿越北太平洋，却不幸落水失踪， 嗯。

0: 就是，所以说，每到我们提到太平洋这一个赛段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想要致敬一下这个前人英雄。如果没有他当年就是这种拓荒的精神引领着我们的话，可能我们未必有这个勇气去尝试去挑战。而且就是刚巧还是青岛号，就是当时我在我的社交媒体去发关于青岛号的故事的时候，有很多人说，这不是郭川船长的青岛号吗？怎么又出来航海了？我们说，就青岛号永存，郭川船长的精神是永存的。就是他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留下的我们青岛号乘风破浪、挑战极限的这个精神还一直传承下去。就是会包括我后面的，中国船员、中国的船长都会一直传承下郭川船长的这个精神。
1: 那这段旅程结束之后，未来你对帆船运动包括海洋传播还有哪些计划和期待呢？
0: 这个规划我在船上的时候还想过很多，现在觉得接下来会比较方便落地的事情，一个是这一年的航行，因为拍了很多素材，接下来会想要有一部纪录片上映，中国这边的一些国际电影节呀，然后包括去国外去参加一些巡展，能够让这个中国的帆船在家门口让大家看到，也让更多的外国观众了解到我们中国的实力。同时就是在我航海的过程中会发现中文的航海相关的这一些海外的介绍文献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要去亚马逊啊，或者是要去外网看这个英文的原文素材。那对普通的可能中国的航海爱好者来说，就比较难去涉猎一些更深更长的信息，比如说中国如何去搜这个，比如说我们跨大西洋大概多少天多少海里，要准备些什么，这些信息就是除非你是一个航海圈里的人，不然你很难知道这些消息。那我就希望说做一些相关的这种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的宣传。比如说接下来我希望能够把我们罗宾爵士的这个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的自传书能够把中文译本引入中国，让更多的爱好者来读一下。罗宾爵士也是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创始人，他在1968年成为人类首位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的，然后他的小船就现在就停在码头，很小的一条小船，1968年的事。
1: 你说航海让你在海上建立起了陆地大海双重人格，你说的话，那这种状态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0: 你在陆地上的话，因为中国属于农耕文明，就是相对来说会更安稳一些，但是大海它是一个更像是一个赌博，就是一场风暴之后就会让你倾家荡产。然后所以说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一个就是说我种了粮食我要一点一点藏存起来，然后航海就是说我要去拼上所有的家产往前，看能不能搏一个好命。这两种状态让我看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切换，然后让我在接下来的一些选择和判断的时候，能够想得更长远一点。就在红色的那个是青岛号，
1: 看见
0: 青岛号前面的那个小小小船，一点点。
1: 现在跟青岛号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0: 它就是它像我的家一样，你想想，就是在大城市里租房子租一年都有感情了。我今天要把所有的行李都拿下船，然后就去伦敦了，就是像搬家一样。我在努力的去不让自己去想离开这件事情，让情绪晚点上来。另外就是我的朋友也很酷，我的朋友也跟我一样都是爱旅游的人嘛，然后他们听说了我这个就是环球航海干了这么大一件事儿，然后刚好他们也在英国参加这个英国的一个叫古德伍德速度赛，应该是属于超跑赛车级别的一个殿堂级的比赛，刚好也是我们中国的国产电车。所以说他们开了一辆中国的豪华电车从中国到英国，然后昨天开到码头来接我，我觉得还挺骄傲的，就是有这么多的朋友支持。然后接下来我们计划可能要把这辆车从英国再开回中国，就是在一个环球航海的旅行之后，我们接上一个 穿越亚欧大陆的自驾之行。
1: 哇，这个计划好好啊。你们是不是环球航海还拿了一个奖牌？是一个怎么样的奖牌呢？
0: 那个奖牌就是写的是 Supreme Navigator。它类似于博士的 Doctor 之类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 title。 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就是叫环球航海探险家。我们视为说这是一个可以印到名片上的一个头衔。那么在本届两年的赛事里边，一共有600多位船员参赛，最终获得 Supreme Navigator 的船员一共是69位。就很荣幸能够成为应该是中国第6个拿到这个奖牌的人。
1: 太厉害了，真是恭喜你。哇，我觉得你真的是很顽强哦，就很坚强，能够一直把这一年跑下来，就是环球航海。那如果说给你这次的航行定一个颜色，你会选什么呢？色号？
0: 那当然是红色。一颗红心向太阳。
1: 好的。
0: 然后在大海里边，在大海里边冉冉升起的东方红日。
1: 好的，谢谢，谢谢凯迪。今天很开心能够又和你进行又一次的对话，那我们也期待你下一次的航行更精彩。
0: 好，谢谢。
1: 好，感谢凯迪带来的这场分享，有惊涛历险，有极光惊群，有女性力量的觉醒，也有郭川船长的这种航海精神的传承。我想这段旅程可以说是意义非凡。祝愿凯迪顺利推进航海科普与纪录片的创作，继续奔赴山海。我们也期待未来看见更多的中国人扬帆远航，向蔚蓝不断出发。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焦娜，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0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桂林

0: 小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3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长恨歌》是如何创作的？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与好友详细地交流自己的创作经验，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分别是知足饱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又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随笔的杂律诗，以及事物千余外情理动于内的感伤诗。那么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就被他归于感伤诗。不过在此三种之外，白居易更为看重，或者说最让他自己引以为傲的，还是所遇所感关于每次兴笔者的讽喻诗，也就是他所说的自武德到元和年间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150首，谓之讽喻诗。由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不仅突破了旧乐府的旧有题目，更使乐府词可以不再入乐，所以后世将他的讽喻诗所引领的诗文风尚称为新乐府运动。对于新乐府的各种诗的风格，中国人大体上都有一定认知，因为其中《卖炭翁》被列入中学课本，诸如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等名句传唱大江南北，千年之后让人闻之依然心生恻隐。然而这首诗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新风折壁翁》中，白居易痛斥李隆基、杨国忠等人好大喜功，擅开边信，让百姓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悠悠。在《秦中吟·不治世》那首诗中，他讽刺那些老朽齿堕双毛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白居易的新乐府系列不仅只是讽刺前朝和泛泛而谈现象，更会因事立题地针对当下。譬如宿子隔山北村，全诗毫无遮掩地描绘一群士兵冲入普通百姓家，吃喝不说，还砍走主人家30年奇树，然而主人退后立，联手反如宾。面对强盗一样的士兵，无助的主人只好藏在后面，缩起双手，像是这个家里的客人。原因就在于这伙强盗身属神策军。说到这里，熟悉中唐政治的人都已了解，但白居易偏偏还要点出要害：中尉郑承恩。神策军是中晚唐时的禁军，其统帅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向来由宦官担任，以此控制朝政乃至拥立皇帝，兴风作浪不可一世。世人点出此，直接将矛头对准宦官， 不可谓不大胆。唐朝当政者也在白居易批判之列。元和五年，白居易的好友孔堪去世，元稹被宦官裘世良、刘世元羞辱，还被颠倒黑白贬斥出京，他为之愤愤不平，先后写下《哭孔堪》和《登乐游元望》，替好友鸣不平，频频指责当朝诸公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可怜南北路高盖者何人，还叹息京城虽然宫阙入烟云，但如果没有孔堪和元稹，留下的都不过是一些充满污垢的人。白居易的讽喻诗战斗力极强，翻开他的文集，大头四卷全是有类于此朗朗上口而又批判意义十足的诗歌。唐宪宗迷信金丹，他就写海漫漫借求仙也，兴后宫他就写上扬白发泯怨眶，朝廷横征暴敛他就写杜陵叟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典桑卖地纳官租，件件桩桩都戳朝廷的肺管子上，让当政者如鲠在喉。据白居易自己说，自己的这些讽喻诗杀伤力极大。哭孔堪诗，众面默默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慕而变色矣，闻乐游原祭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君要者切齿矣。这是白居易收到的自己的诗的反馈，也许是有所夸大，但是白居易信中所言讽喻诗得罪所有权贵的情景，应该是确有其事。白居易为何如此火力全开？考察他此时的仕途，人们便能了解。他在县尉的任上只待了一年，就于元和二年秋被调回朝廷，先充进士考官，随即贴集贤院教理，十一月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四月又除左拾遗，依前充翰林学士，称为谏官。谏官的职责就是替朝廷查缺补漏，白居易很有这方面的自觉，曾表示起奏之外又可以救济人病，必补实阙而难于治言者，折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就是说他写这些石壁是为了救人，也是想让皇上知道民间的情景。由此人们不难理解新乐府创作的理念，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言，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他此时创作的大量讽喻诗，就是凭借着一腔热血想要对朝廷有所贡献，故而在内容上多贴近民生话题，凡有不平之事都可以成为他诗歌的主题，由此内容也采取直白平易的风格。相传白居易每写一首新乐府诗，就要给老太婆诵读，必要其听懂方才收录传播。此番苦心的效果也很明显，尽管后世文人多讥讽新乐府主题低俗，写作手法粗糙，却因为道出平民的心声而在民间大受欢迎。后来白居易被贬出京，在从长安被发配江西的三四千里的道路上，他看到好多的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都提着他的诗，一路上所遇到的读书人、僧人、男女老少都在吟诵他的诗，所有的歌妓见到他都会窃窃私语，说这可就是秦中吟新乐府的作者。 可见他受人

0: 欢迎的程度。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亲去世，不得不在下归紫兰村守丧三年。等元和九年回任之后，朝廷授予他左赞善大夫，成为太子属官。就在第二年，长安爆发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宰相武元衡遭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勾结宦官暗杀，堂堂宰相遭人当街刺杀，可谓有唐以来政坛奇闻。白居易对其尤为不满，他觉得此事是国家奇耻大辱，不仅上书请追查刺客，还在给亲朋信中痛斥满朝权贵，虽全母造吏之臣不当默默，况在班列而能胜其痛愤也。尽管此言于白居易发自忠心，但是他低估了朝堂政治斗争的复杂。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白居易如今是太子属官，不应该在谏官还没有上奏章之前大发议论，这是越级。但是真实的原因还是他当年当谏官的时候得罪人太多。又有人开始拿白居易的家庭变故说事，私下传播说白居易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自己又写赏花和心境的诗歌，孝道有亏，怎么能留在太子身边，必要赶出朝廷。最后由中书舍人王涯出面参奏，于元和十年八月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从京城贬黜地方，从京官变为地方闲差，已是巨大挫折了。但是更让白居易寒心的可能是朝中的政敌的下作手段。白居易母亲常年患精神方面的疾病，去世原因也众说纷纭，但一向是白氏诸兄弟的隐痛，而他的政敌们居然翻出此等隐私和伤痛，实在让他难以承受。有道是文章赠命达，抱着满肚子伤感的白居易在江州给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与《长恨歌》齐名的名篇《琵琶行》。由于《琵琶行》被选入中学课本，对于其解析，中国人老少皆知，无需在此赘述。在此我们只是需要注意其中一些语句中流露出的情绪。诗中有言，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地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细品这些诗句中的走、死、故、梦等语，读者不难察觉到一丝幻灭之感。白居易对佛教深有研究，早在他刚当上教书郎不久的贞元二十年，便写过深通佛理的《八件记》，但此刻可能会有更深切的感受。他因为一腔热血被人迎头痛击，使用手段颇为不堪，难免怀幻灭之感，一律现世为梦，对人生走死故之苦生畏惧心。事实上，从白居易诗文的风格和内容的转变里，后人也不难看出 发生在他身上的巨大转变。元和十五年，朝中再度政变，宪宗暴死，穆宗被拥立后，朝局为之一变，白居易也被召回京，先后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授知制诰，这是一个替皇帝写圣旨一类文书的官职。虽然再回朝堂，但他却再不写如新乐府《秦中吟》一般为民呐喊的篇章，更多的是一些远离政治的闲事杂律诗，要不然就说自己求田问舍，比如冒充已三千，归朝十二年，囊中住鱼凤，园外买闲田，或者就是写美食，甚觉太守尊，一安鱼酒美，因生江海性，美羡沧浪水。再不然就是游山玩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等等。总之，他已经告别少年热血，摆出只谈风月的淡然。无知之人自然可以嘲笑白居易一经挫折便心智消磨，但是读懂白居易的人却不这么想。一方面，元和十年的贬谪对他的精神打击相当之大，另一方面，朝廷也不同往昔了，从宪宗算起，连续三任皇帝都死得不明不白，宦官拥立弑杀皇帝如儿戏，藩镇一会儿叛乱一会儿归服，毫无常态。昔日元和中兴时，他还是热血谏臣，能有心气以诗歌讽刺朝政，但是随着短暂中兴戛然而止，唐王朝国运江河日下，而他自己也多经变故，少有心气和热情写那些战斗诗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居易此时已经开始向内求了。大和八年，隐退洛阳的白居易写了一首《宝石闲作》，提到怀才抱志者无不走惶惶，但是他却甘心唯此不才搜，玩庸恋洛阳，最后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为二毛则短，为五毛甚长。意思是说，向外求寿命很短，向内求无边无际。果然第二年就爆发了甘露之变，宦官对朝臣疯狂杀戮，李训、郑注等朝臣被连族诛杀，宰相王涯、舒元禹等被腰斩，牵连数千人。王涯当年以隐士弹劾白居易，而他惨死之讯传到洛阳时，白居易正在独游香山，为此他写了一首词意含混的诗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啊。后世对此多有非议，但苏轼认为，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江州遭贬之后，白居易并非完全万事不理，曾在杭州筑白堤，浚西湖，兴修水利，为民造福，主政一方，深得当地人爱戴。返京时，杭州群众相送出十余里，这能说他是消极，是真不闻世事吗？只是一方面心境不如当年，另一方面他或许看得明白，衰势之下只能独善其身，就算怀才抱志，也不可能在朝堂施展得开，最终只能追求自己的乐趣。最爱胡同行不足，绿杨阴里 白沙堤。白居易的诗歌能大量传承到后世，离不开白居易本人在内的历代学者精心编撰、传承和校补。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学者研究校补白居易诗文时，往往还会参考几个来自日本的版本。其中全集有刊印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元和四年那波道元活字本，该版的底本大概是南宋高宗时期传入日本的。此外还有白氏文集在日本的两个抄本和一个选抄本，抄本分别是神田本和金泽文库本，抄写时代因为室町幕府后期。底本出自会昌四年的苏州南禅院抄本，选抄本有白氏文集、要文抄、管见抄等。底本可能是后周或北宋初流行于中土的版本。考察白居易的诗需要对照日本文本，这实际上说明了白居易作品在异域的深远影响。早在日本仁明帝成和五年，藤原秋守就向天皇进献元白诗笔。到唐武宗会昌四年，日僧慧鄂来到中国，在南禅院抄录了白氏文集带回国内，掀起日本第一次白诗流传的高潮。那个时候白居易还在世，日本平安时代皇家贵族无不将白氏文集视为珍宝。一条帝在位时为白氏文集加注训典，甚至形成不传六耳的秘密家学。整个平安时代，日本作家若是不提白居易都无法写文章，就连日本文学之祖源氏物语也深受白居易的影响，处处引用化用白居易的诗。为何日本人如此痴迷于白居易的诗句？不少学人曾指出，白氏主张诗文言直而切，体顺而似，因此诗歌不求词句过于华美，特别注重内容写实，形式质朴。说得直白一些，就是白居易的语言通俗易懂，古代日本学者也能很快地理解，而这恰恰就是白居易和元稹开创的元和体诗风特点。宋代学者对元和体颇有非议，指责元稹过于艳，白居易过于俗。但是以近现代观点考察，此种批评有过于僵化之嫌。白居易生活的真元元和时代，随着大城市出现雏形，城市文化开始出现，文艺风向已然改变。此时文学上不仅诞生语言通俗、情节曲折的传奇，而且就连诗歌散文都不同程度口语化。新风之下，一方面题材大为丰富，以前为贵族老爷忽略的劳动者，比如卖炭翁、捕蛇者、种树的人、织女、水夫、采玉老夫等，都能成为诗文的主角。另一方面则是题材突破，爱情可以描写歌女，皇家可以写归为秘文，神仙可以写中小地主的幻想，而白居易的元和体新乐府只不过是主动拥抱此文学史的进程而已。从结果看，被讥讽为俗的白居易诗文其实得风气之先，风靡天下。童子常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就证明他在文学上的成功。与此相应，由于白氏诗文广受欢迎，人们当然乐于传唱继承，尽量将其保存下去。千百年之后，就连东瀛海外也能保存一份资源， 供后人校补。白居易传世诗歌数量成为唐诗第一，也就不足为怪。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0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中。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八月

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将于8月18号至24号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译制的首部阿塞拜疆语版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起播活动日前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活动结束后，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文化频道和阿塞拜疆ARB24电视台先后播出该片。 今年以来，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各地也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目前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中国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 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中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

0: 经济动能。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 17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C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感谢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过半，海南入境游交出了一份极具分量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海南入境过夜游客历史性突破百万大关，一至七月份全省接待入境过夜游客超115万人次，同比增长46.6%。核心城市三亚六月份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俄语区东南亚欧洲游客纷至沓来，街头随处可见各国面孔。这个暑期气氛热辣滚烫的海南为何能够让海外游客旅游热度不减？海南入境游是否已经迈入一个新增长周期呢？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请他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行走自贸港，领略海南的多样魅力，品味纯正的人间烟火。扬帆海之南，打卡海南最值得游历的地方，记录自贸港的鲜活故事，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过程中迸发的勃勃生机。乐游海南，我们共同见证自贸港的崭新蜕变。
0: 今年夏天，海南依托体验感突出的文旅新场景、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在高温天气下，这个暑期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六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海南省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
3: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2: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俄罗斯游客阿纳斯塔西亚、弗拉基米·罗夫纳、格里比申，
4: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2: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遍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美国游客杜尔塞·内格雷托普，
5: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6: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

0: 我们在外国游客的眼中，茶叶是一种珍贵的食物，它们是由农民在农村里面采集的，从农民手中采摘的，在农村里面加工，然后送到外国去。在外国游客眼中，茶叶是一种珍贵的食物，它们是由农民在农村里面采集的，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1: 除此之外，外国游客还加入村民的竹竿舞队伍，在热闹欢快的氛围中，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从过去坐等游客上门，到主动奔赴全球推介，从单纯售卖沙滩海景到定制康养研学赛事演绎等多元体验，叠加海南自贸港独有的86国免签政策，加密国际航线，第七航权开放等自贸港红利，海南入境游迎来跨越式增长。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请他 深度拆解海南入境游火爆背后的密码，聊聊海南文旅走向国际化的新思路。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蔡振伟先生。蔡先生你好。主持人您好。蔡先生，今年上半年呢，海南入境游客突破了100%，这也是海南历史上首次在半年度跨越这道门槛。那根据数据呢，一到七月份海南入境过夜游客更是超过115万人次，同比是增长46.6%。那么蔡先生想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海南入境游表现这么好？那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呢？
2: 确实是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应该说上半年海南的入境游客保持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增长。那总体上来看呢，实际上是近些年来海南积极的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这样一个总体的吸引力不断在增长，特别是近年来海南每年的入境游客的增长率实际上都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增速。那么具体来看呢，一方面那么就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 这样的一些政策和制度红利的一个集中性的释放，特别是在免签啊、致密国际航线的网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应该说让境外的游客到海南的这样一个门槛和便捷度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另外呢，第二点是海南这些年积极的加快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从产品的国际化 以及市场整个服务的国际化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为了吸引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境外和国际游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海南对主要的客源地进行了一个精准的营销和推广，推出了一系列的境外旅游的推广活动。另外呢，还每年持续的邀请这样一些境外的旅行商到海南来开发新的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说整体海外市场呈现一个多点开花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另外特别重要的就是海南旅游产品的这样一个升级的迭代，那么已经从传统的这样的一些滨海旅游的观光啊逐步拓展到这样一些海上的体育运动啊热带的康养啊中医的康养啊国际赛事啊国际演艺等等这样一系列这种新的旅游业态，应该说这些都是海南
1: 入境游客呈现快速增长的一些重要的推动力。有政策红利的叠加，还有积极的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这个因素，同时还有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那确实我们说呢，这个过去海南旅游呢是等着客人来上门，那现在呢是主动奔赴比如说这个俄罗斯啊、首尔啊、马德里啊、香港等地做推介活动。
2: 那蔡先生，您看这种全球推广模式又带来了什么改变呢？确实是现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主动的走出去进行一个营销的推广。那么实际上背后的隐藏的一个转变就是海南应该从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海岛的观光地逐步要转向国际化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这些年海南积极的借鉴了香港啊、 新加坡啊、迪拜啊等这样的一些地区的一些成熟的国际推广的一些经验，正在积极的学习。那第一个呢，这样的国际推广，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呢是走出国门，走向更多的国家。那么可能原来的这样一些推广啊，比较依赖于这个东南亚或者俄语区的这样一些市场。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 走向了欧洲，走向了其他的区域进行推广。那么另外一个这种推广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0: 那么就是不再是以前那种整体的一个推广，而且是实现了一个精准的推广，比如说针对不同区域的这样的一些游客的特点来设计一些针对性的产品。那比如说针对这个欧美啊或者东南亚的年轻人啊，那么主打的就是这种冲浪啊、潜水啊等等。那么另外对一些其他区域的一些客户，比如说中老年的游客，可能主打中医康养雨林度假等等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这比如说针对韩国的客户呢，那么主要针对的就是推出高尔夫旅游等等。所以应该说，通过这样的一些针对性的出海的推荐，大大的提升了海南自贸港旅游的国际的目的地这样的一个形象，为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投资商落地海南。应该说，奠定了一个十分好的基础。
1: 精准推介，有的放矢，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这样来到了海南。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政策层面哈。现在海南是实行86国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还有第七航权开放等自贸港政策。那在您看来，这些政策具体

0: 越来越多的航线正在开通。另外呢，从2024年开始，国家又赋予海南一项特殊的政策，那么就是港澳地区的外国旅游团可以入境海南144小时，实行一个免签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港澳地区它的整个的国际游客的数量是比较高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可以积极的促进两地的这样的一些文旅的联动，特别是可以打造更多的这种借助港澳到海南的这种一程多站式的旅游的路线。应该说，集合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免签的政策，那么再加上航权开放的政策，应该说可以大大的降低外籍人员入境海南这样一些手续和时间的成本，那么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来海南旅游和开展商务的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上的游客正是借助这样一些免签政策来到海南。
1: 行走自贸港，领略海南的多样魅力，品味纯正的人间烟火。扬帆海之南，打卡海南最值得游历的地方，记录自贸港的鲜活故事，感受海南各地在自贸港建设过程中迸发的勃勃生机。乐游海南，我们共同见证自贸港的崭新蜕变。
2: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我们对话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南自贸港研究中心副主任蔡振伟先生，来聊一聊海南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话题。那刚才我们也提到，现在呢，海南凭借着政策红利加上宣传到位，让海南的入境游呢是呈现高速的增长。我们也了解到，入境海南的俄罗斯游客涨幅其实是最突出的，1至7月份超过了44.5万人次，增幅是达到了69%。那蔡先生，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俄罗斯游客会成为海南第一大客源呢？
0: 我们看到，应该说俄罗斯游客长期青睐海南，喜欢到海南来旅游度假。那么一方面就是长期以来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因为这样海南和俄罗斯具有比较强的这样一个季节的互补性。我们知道俄罗斯呢，它的冬季比较漫长，而海南呢常年温暖，那么很适合俄罗斯或者说俄语区的这样一些民众到海南或者到三亚进行一个度假。那么另外，这些年的一个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得益于免签政策的落地，再加上直飞航线的不断的加密特别是海南目前已经持续的加密了，比如说到莫斯科阿拉木图等等多条这种俄语区的这样一些直飞的航线，应该说出行呢十分的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年海南康养产业的发展，应该说精准匹配了俄罗斯游客的这样一些需求。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俄罗斯游客应该说是专程来到海南体验中医理疗温泉康养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应该说对这些游客的吸引力也是在不断的增强。那么另外的话刚才我们一提到海南这些年持续的深耕应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俄语市场，应该说开展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些针对性的推广和营销的活动特别是当地的旅行商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比较成熟的到海南度假旅游的这样一些套餐，应该说的它的客源基础是比较稳定的。
2: 要说呢，俄罗斯和海南之间确实是存在着气候互补的特性，那海南温暖的气候呢也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到海南旅游的东南亚游客增长也是非常的迅猛。蔡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海南和东南亚在气候方面其实它有相似之处，那为什么东南亚国家游客到海南旅游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呢？海南在东南亚国家您觉得都做了哪些精准引流的活动呢？
0: 确实应该我们看到海南和东南亚应该说是这个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虽然这个气候比较相似但是两地长期以来在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或者交流是十分密切的。那么近些年来一方面海南积极的推出这样的一些差异化的旅游的产品，比如说海南的森林旅游

0: 游啊，然后冲浪啊，乐城的博鳌乐城的这样一些高端医疗啊、旅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差异化的产品，应该说可以让这个东南游客到海南体会到更多的、体验到更多的这样一些新的旅游的产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海南这些年不断的加大到东南亚各国的这样一些海外的引流和旅游的推广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海南省的旅游推介机构啊，包括景区啊，常年和当地的这种旅行机构啊，进行了一些深度的合作，开发出了包括这种航天旅游啊，雨林研学旅游啊，然后体育赛事旅游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随着自贸港建设的加快，海南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十分密切。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企业开始来到海南，参加国际会议到海南从事商务，开拓市场投资等这样一些活动，实际上也大大的提升了东南亚游客来到海南的积极性。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海南与东南亚之间的航线应该说在持续加密呢。比如说今年上半年，那么海口到印尼雅加达的航班已经加密到每周六班。另外呢，海口和三亚都开通了多个到东南亚主要城市的这样的一些直飞的航线那么再叠加上这个免签的政策，应该说海南和东南亚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优势和资源互补的优势正在充分的发挥。
1: 我们说呢，现在境外的游客其实不只是满足于打卡名胜古迹，那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他们更加呢关注，比如说冲浪啊、中医啊、研学啊、赛事啊等等这些旅游项目。那您觉得这又体现出海南旅游产品到底是完成了怎样的迭代升级呢？
0: 确实是应该说，随着游客这样一些关注度发生的转变，我们也可以看出海南旅游正式的从原来的这种观光旅游打卡型的这种更多的依靠自然风光的这样一些特点，逐渐迈向了这种深度的沉浸式的度假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的升级。那么首先从资源上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海南开发了越来越多的旅游加的这种多元的业态。那么，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的，海洋运动板块有冲浪，有海上风筝，有游轮、游艇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另外医疗康养呢，我们从数据上来看，随着海南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建设的加快，另外再加上海南中医理疗的这样一些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到海南体验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组数据，那么三亚的中医旅游持续的应该说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已经累计对40多万游客来体验了海南的中医旅游。那么另外从数据上来看，今年的1到6月，那么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接待的境外的医疗游客已经达到了7678人次，那么同比增长呢是达到了570%多。应该说，这些医旅融合等这样的一些新的业态，都成为了海南旅游产品的这样一些标志性的升级。那么，另外这些年，海南还积极的开拓和培育一系列的国际赛事和演艺活动。那么这些活动也都大大的让海南的旅游产品更加丰富。那么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海南近些年积极的推进文旅融合的工作。那么海南特色的这样一些海洋文化雨林文化，这样的一些民族文化等等，这样的一些文化体验类的项目越来越多所以对游客的这种吸引力正在不断的提升。
1: 蔡先生，我们说上半年海南的入境游方面是做得越来越好，那您认为在入境游方面，海南要从流量入口转向价值高地的话，那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呢？
0: 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的到来，那么海南也要不断的针对不同地区游客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开拓更多的国际化的、具有国际化品质的这样一些旅游产品。那比如说，海南目前正在加快的推动越来越多的这种在海南消费的一些项目。那么除了观光旅游体验，那么还要把购物的这样的一个环节落实好。一方面呢，海南有离岛免税购物的政策，那么另外再加上国家的

0: 这个离境退税的政策，我们也看到实际上的实施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今年这个7月，那么海口海关办理的这个境外旅客的这个离境退税啊，就达到了6700多票，那么同比增长呢是20多倍。应该说这个也是海南逐步的要把这个入境游客的流量逐步提升这个价值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应该说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个呢，就是要继续的提升国际化的服务的这样一个能力，特别是在比如说多语种的标识啊，然后优化境外旅客的这个支付啊、离境退税服务啊，另外还要培育更多的这种多语种的这个导游啊、涉外的服务人才啊等等，让境外的游客在海南的服务更加完善。第二个方面重要的就是要继续延长入境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通过越来越多高附加值的这些产品让国际游客在海南可以体会到更多的这样一些旅游产品同时呢，也要通过更多的旅游产品来拉长游客在海南停留的这样一个天数，来逐步的提高单人的消费的一个水平另外呢，还是要持续的优化这个全球的客源的一个布局。刚才我们也提到一方面要积极的稳住传统的东南亚和俄语区的这样的一些基本盘另外呢要大力的拓展欧洲中亚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客源避免了这个单一客源市场的依赖。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随着旅游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加快那么我们应该突破传统的旅游发展的观念。要对这样一些重点的旅游城市进行一个全域全方面的一个环境的升级，应该说让游客不仅可以在景区景点得到体会到更多的旅游产品，而要通过在这些城市获得更加舒适的更加便捷的这样的一些城市的这个环境的一些体验从而为海南继续扩大开放然后来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窗口。
1: 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的分析解读。从百万入境客流的里程碑，到全球布局的推广网络，从免签入境的政策红利，到康养研学赛事多元文旅新业态，海南正在用海风服务开放姿态拥抱全球游客。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海外游客来到海南，感受海南，读懂这里的独特魅力。好的，非常感谢蔡振伟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蔡翔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王月。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1到3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阴，26到32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厦门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三亚小雨，26到30度；文昌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琼海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桂林小雨，25到3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阴转中雨，24到32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5到32度；河内阴转大雨，25到33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手工 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并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宾呢是海口枫桥边咖啡主理人罗振华。哎，罗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你好，小倩你好。
2: 罗振华深耕海南乡村产业，从事咖啡等农作物的种植和经营，投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土赋能。他扎根乡土，链接返乡青年，希望不断探索可持续的乡村产业互助发展之路。
0: 那罗先生啊，请您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当初呢，您为什么会在海口来打造这家咖啡店呢？那开始决定开启这个咖啡店的创业，您怀着怎样的初心呢？
1: 我是22年的时候在海口开的这个咖啡店，一个小区的底商做社区咖啡店。因为当时我主要的一个咖啡还是一个线上销售，我想有一个线下销售的一个试验窗口，所以我在住所离住所比较近的地方就找了这么一个小店，想着一个最低成本的去检验海南的咖啡在这种高端一点社区店能不能开得起来，所以这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的。
0: 嗯，罗先生您是海南本地人是吧？
1: 我老家是广西的，但我们家来海南就很久了，也几十年了。
0: 那您是日常开咖啡店，之前您是从事咖啡的种植是吗？有参与这方面工作？
1: 对，我们家在海南是做热带农业的，咖啡呢是我们后来想要家庭农场的收入多元，因为我们是在澄迈嘛，就看到我们澄迈当地有很有名的这个福山咖啡，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来作为一个收入的来源，或者种类的多样，以及呢它相对热带水果来说的话，它就是要加工的啊，天然要加工，所以它可能又能放的时间长一点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吧，所以选择了咖啡作为我们的副业。
0: 那我们知道福山咖啡在海南来讲也是非常有名的呀。
1: 对对对，是我们算是在澄迈最知名，然后知名度最广的一个产品之一吧。
0: 那您家里从事这个咖啡的种植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1: 是从2018年开始，2017年、18年开始。18年那个时候是了解市场，17年了解市场，然后到种植是19年我才开始种植，把它做一下加工的一个尝试。
0: 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开咖啡店呢，也是对于咖啡种植和它的销售途径以及这种经营的多元化的另外的一个拓展哈。您是从尝试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起步的。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在海口啊，在澄迈啊，在海南很多的地方咖啡店真的是特别的多，因为海南也是咖啡的重要的产地。但是呢我看到您的咖啡店哈，就确定了这个咖啡加精品巧克力这样的一个双核心的经营的模式。在您的咖啡店里呢，不光有咖啡的这个制作品尝，另外呢还有巧克力啊这样的一些体验。当时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把巧克力的元素又引进来呢？
1: 对，因为我也觉得咖啡这个赛道，不管精品咖啡也好，连锁咖啡也好，本地咖啡的品牌也好，都非常多，而且大家都非常的有品牌有资金实力，所以在这个咖啡的赛道我们是觉得基本上是属于初始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就也很担心它开不下去。当时看到有精品巧克力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时我在想那可能这个店里面还有其他产品吸引别人，而且其他产品呢必须也是像我们选择咖啡一样，首先比较代表海南，其次能够跟咖啡的客群比较能够相近，而且它的这个制作啊等等要有一定的门槛，所以这几点都我觉得巧克力都很符合我的预期。所以我在想开咖啡店到筹备其实有2年多的时间才开了这个小店，所以在这时间里面我选定了这个方向，最后呢我们又去广州专门学习了巧克力的制作，所以呢就回来就一直在家里面练习巧克力的制作，也练习了接近半年了，我们才开始 就是想着

0: 那就咖啡跟巧克力吧。
1: 我觉得您打造这家小店也是充分的去考虑怎么把它的这个特色做出来哈，抓住一种您自己创业的这种个性化。那其实巧克力我们知道它是来源于可可哈，它的这个原料。那我也知道您好像还从事这个可可的种植，是不是？
0: 因为我们过去的主业还是种植业嘛，我们去了可可的产地万宁，当时我去了万宁去看，多一点了解嘛，我是这样想的。在这里呢，我们也确实看到这里有科研单位，这些科研单位是很权威的，在里面会看到可可的情况、可可的加工、可可的成果、可可的产品销售等等，我们都有了一个了解。我发现老百姓很少有会这个技术，很少会加工，街上也很少有精品巧克力店这种形式。就看到这些数据之后，就是国内我们有巨大的市场的需求，基本上老爸茶店有喝咖啡的习惯，普遍很普遍，但是没有喝巧克力的习惯。而后来我们就也种了一些可可，了解之后呢，我觉得我们的难点就是种植和加工，我也发挥自己种植的一个熟悉，所以呢，我也跟我们一些做乡村振兴的一些朋友去鼓励大家去尝试种植咖啡啊、可可啊，因为我觉得这是市场需求那么大，而且也很有海南特色，加上精品咖啡和精品巧克力，它这些也很讲究的是个人手艺，它即使没有完全同样的两杯咖啡，尤其我们现在还讲究处理工艺的一个独特性来讲，所以我觉得我们海南完全能做出很独特的一些产品出来。
1: 可可的应用，那么在海南来讲其实还是大有可为，这个空间未来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哈。您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和方向，一方面来尝试咖啡和可可的种植，另一方面呢，在您的店里面也在同步的尝试这种精品咖啡和精品巧克力的制作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那您的创业看起来也是您整个从农业一直到服务业这种多方向的尝试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学习。不过我觉得您找的这个创业的角度啊，像您说的很特别，抓住了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巧克力的品尝和制作的这个发展方向上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也想知道咖啡和巧克力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运营模式啊，到目前来讲您感觉在店里面它的这个推广和实践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双特色哈，在您的店里目前运行的情况是否受到大家非常高的认可呢？
0: 我觉得还是很认可的。比如说我们一般的菜单都会有说咖啡类和非咖啡类的，有些客人他就不喝咖啡了，或者到了下午如果四五点进店，他可能那就不喝咖啡，因为咖啡它就会提神嘛。所以呢，我们就做了非咖啡类的菜单，那就是巧克力以及茶。巧克力大家其实过去还是喝偏甜的口感，但是我们做精品巧克力往往都是70%以上、80%、90%甚至是无糖的可可做的饮品。其实喝巧克力大家还这个概念还比较少，但是随着这些年上海啊、广州啊这一带有比较多的个体或者公司去推动，所以很多店门店也开始咖啡跟巧克力结合。它不是我的一个独创啊，我们只是说看到一些发展，而且就是海南我们有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些组合。喝可可，我们有些客人他就专门点可可，他不喝咖啡，或者10杯饮品里面8杯是可可，2杯是咖啡的也有，也一样可以做像咖啡一样拉花的热可可，所以它成为我们店的一个我觉得还蛮主要的一个东西。尤其我们还巧克力的排块，这个是制作复杂，以及我当时去广州学的就是主要为了学的就是巧克力的排块，就是它是一个固体的，那可以携带可以做伴手礼，可以买走带回家，另外还可以做巧克力的甜品，比如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像那个巧克力的布朗尼还有巧克力的巴斯克等等等等的，根据巧克力的来做的前景，所以呢就比较容易在自己的门店形成一个 巧克力元素的一个东西，增加大家一个记忆点。后续我们还做了巧克力的那个 DIY， 让家长带小孩来去从可可豆开始来做成巧克力的这么一个课程，课单价也是100-200元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咖啡店比较卷的时代呢，也增加了很多的收入的可能性。
1: 听您全面介绍完，我觉得跟我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我最开始去了解您店的时候，我说哦，咖啡和巧克力两种产品的这个双核心的结合，那么是不是主要的还是咖啡呢？给我直观上是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听您刚才介绍，好像运营起来发现可可的一些制品倒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或者是说这种产品可能在店里面的销售啊，以及受客人的欢迎程度还更高一些，大家觉得更新鲜一些哈，更愿意接触。
0: 我们希望是做就像您刚才讲，就是咖啡跟巧克力的一个新的赛道。所以呢我们主要做巧克力，而且因为咖啡师比比皆是，咖啡店也很多人会开，但是巧克力我学完之后，我练习也练习了好久，到做的时候我也发现它其实也非常非常难，就是哪怕你当时老师教了你一下，花了几千块钱去学了一下，但是真的能够手练操作非常难，所以它的学习掌握的成本非常高。其实
1: 这个确实之前呢跟有一些创业人有一些朋友去聊，那么制作咖啡我大概也有所了解，确实像您说的啊，现在就是说调制各种咖啡的这个师傅也比较多，然后呢有一些普通人大家也会去尝试，比如说咖啡拉花啊，或者一些基本技术哈。其实我当时听起来，我觉得制作咖啡想把它制作好了也不容易，但是现在您通过自身的尝试发现，其实应用可可来制作巧克力，不管是这个饮料啊还是一些甜品啊，这个操作您感觉起来比制作咖啡更难是吧？
0: 对，巧克力是有门槛的。
1: 我觉得在您的店里好像给大家又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体验的世界，把这个可可的一些制作呀，包括甚至它的一些文化和知识好都引入进来了。而且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不管是从这个巧克力的各种制品上啊，可可的各种这个食品上，还是说手工的体验呢、学习啊，也是给小孩子去接触这个可可文化，那么也打开了一扇门啊，让大家有机会去体验。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宣传这个海南对于可可种植可可知识这样的一扇窗口吧，我觉得。
0: 确实很多小孩子很少只会有人给他介绍植物的整个过程，体验到植物的从一个种子怎么变成我们餐桌的食物，所以其实很多家长也会报各种的那些体验课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咖啡店又有客人又有自己的一些社群，那我们发出来之后也是蛮多的那些老客户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也是出于基于这个空间还能够为熟悉你的这个店的人提供哪些不一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体验呢还是蛮成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就是我们通过体验来替代直接的购买，可能你花一定的钱去买一个巧克力是喜欢，但是你买的是体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为了小孩子啊，为了家庭周末的一个亲子的时光，所以呢它的消费的价值就不一样。
1: 对，而且这个体验的过程哈，一般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关于这个可可的整个体验的过程，我相信呢也会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这方面的文化，海南对于可可的种植一些特色，孩子们呢也从中能够去学习和体验到更多的东西。确实啊，比单纯的提供给他们美食啊饮品，这个内容就丰富多了。

在海口闹市藏着一间独特空间，打破单一咖啡店的固有模样，以咖啡与精品巧克力为双核心，串联起可可种植、 手工DIY 体验、专业创业培训、行业赛事沙龙等多元业态。从咖啡豆严选到创意产品研发， 从可可鲜果到成品巧克力的完整教学，店内划分多重功能空间，兼顾日常打卡、课程教学与线下社群活动，

积极推动市集快闪、行业赛事主题沙龙轮番落地，深耕本土风味文化，搭建爱好者交流平台，探索自贸港特色休闲生活方式。本期乐活自贸港让我们走进复合型风味空间，聆听 融合咖啡与巧克力的特色创业故事，解锁藏在海南的品质慢生活。

0: 回过头来啊，也是还想再说一说咖啡，因为确实在您的店里面，我发现您的很多咖啡的这个产品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1: 我们咖啡有美式，有拿铁，有特调。我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咖啡里面会用到海南咖啡跟世界咖啡的搭配。搭配呢，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拼配也获得很多行业啊以及客人的好评，就是你做的拿铁或者你做的美式，它的口感是很好的，或者你搭配出来的这个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是咖啡的味道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那至于品类，那我们做的美式拿铁等等等等都是一个基础款。有特色的东西就是基于这样的东西，我们做了一些海南特色的一些特调，比如说用海南的一些当地的食材，比如说那个酸角来做的一款酸角的美式，这些也蛮受大家的喜爱，因为海南很热嘛，搭配一些酸的东西来跟咖啡结合，所以呢有些特调类的东西还蛮受客人喜欢的。
0: 也会发现海南很多的咖啡店呢也是在不断的创新，之前我了解比如说加入斑斓的成分啊或者像您说的把海南的有一些特色的食材也加入到咖啡当中，而且对于很多来海南游玩或者是来体验海南特色咖啡的这个朋友啊，大家的关注度就会很高了，也是希望喝到一杯带有海南当地特色的这种咖啡的品种哈。您觉得这种特调啊不断的去研发和尝试，这个空间是不是很大？未来会不会也是还会进行很多的这种变化？有更多的新的产品诞生呢？
1: 对，特调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种形式。对，那我们也更多的，我觉得我们更侧重的是还是原料的一个精品化，或者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基础都没做好，你做更多的是营销或者产品的创新，这样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种植和加工，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加工厂，我们有一个自己的符合国家标准的咖啡生产的加工厂，这还是原料吧。我觉得咖啡店固然重要，是一个展示窗口，但是背后是我们对种植、对加工、对整个链条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分配吧。如果种植的人不赚钱，加工的人也收不回成本，那么你后面怎么有好的原料？你的特调，如果你基于原料也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它的一个质量，那么你的特调花样再多，那我觉得也很难就是获得回头客吧。
0: 您不光是重视这种新的口味的开发，那么其实更重视的是它的这个原料的供应啊，它的最基础的这种品质的保证啊。
1: 海南因为它是一个产地，所以呢我们有产地的原料的一个条件。其实我没开咖啡店前，我就一直都有互联网销售的收入和场景，所以呢我的门店开店之后呢，我们一样咖啡豆的销售和挂耳的销售往岛外卖是一个日常的工作。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小农啊，你发挥了自己的手艺，也为自己喜欢的这些事情也找到了一定的这个收入的来源，其实是一件蛮让人兴奋的事情。所以我们在门店基本上每个月我大概有10多天都要生产咖啡打包发货。独立店来讲的话，一般上午可能客人不多，如果你走的是社区不是那么高人流量的地方的话，你经常有一些很大一段的空档的时间，那你这段时间如果没有事情做，或者如果没有创收的点，那么你也很难持续下去。所以呢我们找到了自己

0: 喜欢的这种咖啡前端，因为我会烘焙，我又会打包发货，我还得做客服的服务，所以我有很多事情是既很细致又很需要专业的知识去支撑的，或者是客户的积累的。所以呢，我们线上销售一直都是一个我们店生存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几年我们线上销售也有20多万的销售额，20-30万销售额，完全能覆盖我们门店的开支。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省份的这些人喜欢海南咖啡的口感，或者我们建立的这些销售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很难，我就很难开这种独立咖啡店。
1: 所以说呢，也是您前期对于咖啡的种植以及线上的销售啊，不断的去推广哈，受到了全国各地朋友的这种支持、认可和喜爱，那么给了您更多的信心，说我开这个线下的咖啡店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哈。其实这背后是您对于自己种植的咖啡豆以及海南咖啡的一种信心和大家认可给了您的这种力量，是吧？嗯，
0: 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是你亲手做的。一直到现在，我们所有海南咖啡豆都是自己亲自去把关，而且我是亲自去摘、亲自去晾晒、亲自去脱壳、挑豆、烘焙，所以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花了远远大于这家咖啡店的建设成本。我们背后花的时间、精力、资金投入，比我这个门店要大得多，所以我们对产品有绝对的自信。
1: 嗯，感觉到罗先生对于自己推出的产品，不管是从源头上还是从整个的制作过程上啊，都投入了大量的心力，也是不断的在追求一个更好的、更高的品质啊。好，以上非常感谢罗先生给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罗先生来给我们讲一讲他的创业故事。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